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

0: 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

0: 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广告界。

0: 是成为战斗力。
1: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0: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

0: 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屏，升级您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2: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开工建设，助力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
2: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积极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
1: 我区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民生实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

0: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利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更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5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5大战略定位，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要大兴调查研究，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民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5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李宁平主持会议。
0: 开局155，奋集新征程。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以项目为王，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进各大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上半年近350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眼下，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百鸟湖临港工业产业园，制造产业标准化建设项目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 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八栋工业厂房。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政总承包事业部二项目部项目副经理马强告诉记者，
3: 八栋楼同时施工，目前工人都集中在一层的叠合板吊装以及板面钢筋的绑扎工作当中。我们的施工计划是在今年的11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到明年的8月底完成所有的施工并交付。
2: 与在建的二期项目相邻的是2025年底交付的亚欧商贸中心。今年6月，该中心正式开业，构建起商品展示、订单撮合、外贸服务、跨境运营全链条体系。乌鲁木齐高铁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倪小飞告诉记者，未来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帮助入驻亚欧商贸中心的企业实现生产、仓储、经营一体化需求，
3: 将作为临港一期配套辅助，帮助商户实现前店后厂的功能，现阶段同步开展施工和招商工作。
2: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项，总投资 1.4 万亿元，新建项目129项，总投资6600亿元。所有重点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城镇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吴超超表示，目前已建立100个自治区一元以上新开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今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用好现有机制，加密调度频次，压紧压实责任，明确办结实现，持续做好跟踪落实，聚焦自治区和地州市重点项目，推行地州县市党政领导包联重点项目机制，释放全区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积极信号，推动项目建设加速提效。
1: 昨天，位于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矿区的石头煤二号煤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将推动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全力支撑江电外送和中东部地区能源保供。请听哈密台记者张新龙、阿蒂拜克的报道。
5: 石头煤二号煤矿由巴里坤丰信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95亿元，井田面积 68.04 平方公里，设计年产原煤800万吨，配套同等规模智能化选煤厂，服务年限70年。项目采用先进立井开拓，全程按照绿色智慧现代化矿井标准建设，是三塘湖矿区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石头煤二号煤矿建设项目总工程师、常务副经理李延庆告诉记者，
6: 我们建立以 5G 网为平台的一个网络系统，在网络系统上建设安全生产系统，比如说生产的监控系统、地面的厂房的安全监控系统，我们的生产的就是具体到采掘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实行地面的智能控制操作。
5: 项目同步配套矿井水利用、生态修复、瓦斯治理等环保设施，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石头煤二号煤矿建成后，与一号露天煤矿形成产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发展格局，全力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副县长王红霞，
7: 石头煤二号煤矿承担着扩充江煤外用产能的重要使命，项目建成后将与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协同发力，优化矿区煤炭产出结构，持续扩大江煤外用，优质煤源供给，完善矿区铁路干线、江外市场一体化用销格局，持续强化哈密作为江煤外用枢纽的支撑作用，保障国内能源供需平稳，推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物流枢纽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上半年，海关智慧监管升级，惠企政策落地，全方位提升了阿拉山口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能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打造人车货一体化监管模式，将列车平均出境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 公路口岸全面推广预约查验、线上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通关环节压减超80%，切实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阿拉山口博郡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报关员伊布拉木江·艾巴拜克告诉记者，
9: 上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货车每月约300辆左右，较去年同增长35%。海关的高效验方和预约通关服务，让我们正确地感到通关更快，成本更低，更有信心开展进出口贸易。
8: 今年1至6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稳居全国陆路汽车出口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
10: 我们每天出口货物1600吨左右，84余辆车，主要出口货物有农产品、日用百货、汽车等商品。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近30万吨，贸易额45亿人民币。
8: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科长张扬介绍，海关持续推行智慧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保障货运通关顺畅。
11: 我们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发挥信息化、智能化优势，不断压缩通关时间，提升产业效率，全力做好72小时通关服务保障工作，让口岸更顺畅，企业更省心，开放更有利。
1: 昨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2: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报告从“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质量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红建：
13: 我觉得收获很大，尤其是从国家的关于“十五”的战略布局，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这些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
12: 赵全民教授的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十五五”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吕阳：
14: 立足本职工作岗位，持续加强产业政策、前沿赛道学习，提升产业谋划能力，把未来产业培育贯穿于规划制定、项目申报等各个环节，着力推进绿色算力、新能源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十五五”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耕大气环境治理，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5: 每天早上，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都会到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晨练，宜人的景色、清新的空气让他心情舒畅。
15: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嘛早晨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5: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大气污染治理，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工业领域的深度减排也在持续增效。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谋划10家重点社企企业19项一企一策减排项目，上半年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介绍，
16: 目前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5: 固定源治理稳步推进的同时，移动源管控也同步加码。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聚焦群众关心的恶臭和餐饮油烟问题妥善推进解决。针对夏季高温不利气象条件，紧盯臭氧浓度攀升风险，从严落实夏季管控措施。陈娟，
16: 我们将持续抓实各项大气治理举措，稳步推进工业减排、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各项工作，不断擦亮城市蓝天底色，以更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深化地质沅江，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建立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为矿产资源的高效勘查、科学评价提供技术支撑，赋能当地矿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汪许东、达尔汉的报道。
17: 在辽宁矿投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操作精密检测仪器，对矿石土壤样品进行精细化检测分析。检测中心技术人员陈宏伟介绍，中心配备多台高端专业设备，检测实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
18: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这个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科级，只有中级以上的实验室才会配备这台价值比较高的设备。
17: 2025年底，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哈图镇挂牌成立了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中心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设有多个专业实验室，配备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先进设备，具备岩石矿物、土壤、水质、煤炭、岩土等五大类400多项参数的检测能力。今年六月，检测中心顺利取得资质证书，开展市场化检测服务，有效补齐当地矿产检测短板。检测中心负责人李小坤，
19: 取得资质证书之后，陆续与5家矿产企业签订检测服务合同，目前矿产样品正陆续的送到检测中心，整个检测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已经将前期样品数据反馈给相关的矿产企业。
0: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20: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眼下正值旅游高峰，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争相参与。在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来自云南的游客张成辉，
21: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20: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市场监管所所长张天进介绍，
22: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激凌、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20: 今年截至目前，全江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3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1: 昨天，16辆自动驾驶摆渡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标志着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迈入商用新阶段，为智慧空港建设、机场地面保障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全新示范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唐学前的报道。
23: 这16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使用的是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车规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障、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运行能力。车辆先后通过高寒、高温、风沙等复杂工况严苛测试，可适配新疆特殊气候及机场机坪运行环境。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客货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陈文刚介绍，
24: 这款车辆能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稳定自动驾驶，不仅大幅提升了远机位旅客摆渡的 准点率，也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让我们机场地面保障更智能、高效、精细化。
23: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倾力打造。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驾驶主任工程师朱敏介绍，
2: 不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每辆车的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遇到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个应急。这个车的话，它有十几个传感器，包括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就保证这车周围360度的覆盖。通过云平台能够实时看到各个车这个位置，结合咱这航班信息做这个调度。
0: 眼下，马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龄的关键管护阶段。当地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管护，为棉花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的报道。
3: 在马纳斯县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保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他告诉记者，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节本增效。
4: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块钱，我们3000亩地接近6万块钱。
3: 作为全疆最大的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马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土壤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马纳斯县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张宝帅，
2: 实时监测田间的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零。
3: 近年来，马纳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
1: 暑假期间，和田地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3: 最近，和田地区工会举办“同心向党，爱在和田，团结成长”职工子女夏令营活动，70多名孩子开启研学之旅。在和田博物馆，孩子们近距离感触和田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感受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走进地区图书馆，大家依次参观阅览大厅、特色藏书展区，踊跃参与线上知识抢答、趣味互动。在书香与趣味答题中增长见识，拓宽视野。学生戚博文，
6: 参加这次夏令营让我受益匪浅，近距离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丰富了我的暑假生活。
3: 北京援疆和田市工作队组织驻地中小学生开展暑你精彩趣味运动会，乒乓球、脱球竞走、篮球运球接力、五人制足球赛等游戏，让孩子们充分展现青春活力。工作队还通过趣味科普知识抢答、才艺展示等鲜活形式，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和田市第14小学学生夏日帕提，
7: 和我和同学们一起运动、一起答题、一起游戏，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3: 暑假期间，墨鱼县阿克萨拉伊乡开展红领巾小课堂，通过组织观看红色影片、青少年志愿实践等系列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在阿克萨拉伊乡有一村的红领巾小课堂上，辅导老师开设书法、绘画、读书等趣味文化课，丰富多元的内容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也解决了家长没时间照看孩子的难题。学生家长如泽尼萨，
25: 孩子在这里有人管有人教，既能写作业又能学安全指示，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口岸通关热度持续升温，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71.4%， 出入境旅客量创同期新高。
1: 根据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2026年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29号至7月31号进行。
0: 7月27号，第三届

0: 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募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和直系亲属，以及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1: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3: 都有啥福利？
2: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 哇，太划算了！
2: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
6: 阿勒泰小雨转晴，12到24度。
0: 塔城小雨，16到30度。
6: 伊宁晴，18到31度。
0: 伯勒小雨，17到28度。
6: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9到28度。
0: 奎屯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
6: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
0: 昌吉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
6: 哈密多云，18到31度。
0: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
6: 库尔勒晴，21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6: 阿图什晴，19到34度。
0: 喀什晴，19到34度。
6: 和田晴，22到34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8。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一路狂。
2: FM101.2，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啊，终于到了周三了，像一个慢慢的长跑一样。
0: 你都是长跑，我就是这个眼睛一睁一闭的时候就到了周三。
1: 这个不能用一睁一闭来形容了，
0: 我太快了，
1: 对，确实太快。
0: 是，
1: 比如说前周一、周二。我们周二也请了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一看，哎，周三了。
0: 对，周二的时候其实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伏天的养生。
1: 对，
0: 三伏天的养生的内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实话啊，就是已经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1: 对，
0: 据我所知，大家都开始该泡脚的泡脚，该贴三伏贴的贴三伏贴，该枸杞泡茶的枸杞泡茶了，已经都知道这三伏贴原来是这个养生的黄金窗口期。
1: 还有一个啊，就是久坐这个上班族开始动起来了啊，不是一个上午坐到底，一个下午坐到下班，哎，就是中途上上卫生间接接水，同时呢还这个腰肢还有这个四肢都伸展一下，这个也是，哎，大家好像都已经提上日程了
0: 啊！昨天。希望你动了吗？我们科普完，你动了吗？
1: 我动了。
0: 对，因为确实的，久坐带来的身体的伤害比较大。其实，如果你一直久坐，可能会有12种的慢性病找上你。
1: 对，
0: 确实这。

0: 一旦找上你，说实话，你想把他摆脱就很难了、嗯、
1: 对，所以说还是要迈开腿啊开始运动起来、嗯、
0: 哎，就是坐上30分钟一个小时，动上2分钟到3分钟，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比较容易做到。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星奥，
1: 哎，
0: 你看这两天你有没有关注到大家讨论最多最多的一个身体问题是什么？
1: 应该跟咱们的肠胃有关，是不是？
0: 哎，是的，这两天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有一个知名作家吧，
1: 嗯，
0: 因为直肠癌去世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在想，60多岁啊，这个、
1: 哦、对，
0: 怎么就是直肠癌去世了呢？难道他们提前没有去检查吗？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他没有重视吗？
1: 嗯，
0: 哎，怎么就直肠癌就去世了呢？
1: 对，就这一沉默的这个症，就是这个病症啊，带入公众的视野、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开始开始了解这个，
0: 哎，到底这个直肠肿瘤、啊、哎，到底这个结直肠到底是个什么病。
1: 嗯，对，为什么它会日趋年轻化，就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0: 嗯、哎，是的。那结直肠癌又称大肠癌，是结肠和直肠黏膜的恶性肿瘤。
1: 嗯，
0: 那绝大多数呢有良性的腺瘤息肉缓慢恶变而来，少数呢可以直接的癌变、嗯、早期的病灶是什么样呢？
1: 嗯，它早期根本就没有症状啊、
0: 嗯、
1: 但是它晚期会穿透肠壁转至淋巴结、肝脏等器官，那么这个时候治疗的难度就是大幅上升了啊。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动起来，就是体检的时候还是得多，就是也不是说什么，就要检查一下。
0: 对，就是你没有做过这个肠镜的朋友一定要做一做。为什么呢、嗯、你看它的这个发展是遵循的腺瘤息肉、
1: 嗯、
0: 先是有这个息肉，然后呢有癌前病变、
1: 嗯、
0: 然后呢直接到了肠癌的演变路径、
1: 嗯、
0: 少数呢直接就癌变了。
1: 对，
0: 这个病最大的特点呢是发病隐匿，发展缓慢，缓慢到什么呢？有时候会达到15年之久。
1: 嗯，
0: 所以肿瘤呢沿肠壁一圈生长，逐渐的变窄，这个容易出血，严重的时候引发这个肠梗阻。癌细胞呢最长的是经血型转移到肝脏。
1: 嗯，其实咱们都知道啊，肠道黏膜痛感弱，那么早期这个肿瘤体积小，不会堵塞肠道，那么极少的剧痛，大众极易的自行归结为这个痔疮或者是普通肠炎、嗯、那么一拖再拖啊，等到腹痛消瘦啊，梗阻就医时大多已是中晚期，那么错过了最佳的这个窗口期。
0: 嗯，所以说到了就是也给大家提示、嗯、不要给这个癌变留机会。
1: 嗯，
0: 有时候呢黄金的窗口期呢也是要抓住的，我们说三伏天有养生的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结直肠癌的黄金的窗口期大家也得抓住，就不要让它进一步发展下去。
1: 嗯，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昨天我们就是也有就是咱们听众咨询啊、嗯、就说一个星期可能只上2-3次卫生间，这个就需要大家引起警惕了，还是、
0: 嗯、
1: 还是抽时间去体检一下，
0: 哎，做个肠镜就是非常的清楚。
1: 嗯，对，比如说这个腹泻便秘反复交替啊，大便的便稀便血啊，还有大便混有粘液脓血，那无结石缺，体重骤减，长期乏力贫血，下腹隐痛，腹部能摸到包块，那么均属于这个肠道的高危预警信号，这个就要引起大家注意了啊。
0: 嗯，而且高发人群呢是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为主、嗯、男性患病的风险呢高于女性。
1: 嗯，
0: 说到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话题不是跟大家科普这个、
1: 嗯、
0: 我们的主要的是呢明天的专家在身边时间、
1: 嗯、
0: 我们会邀请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上海的援疆专家，
1: 嗯，
0: 来和大家科普就是结直肠方面的相关知识。
1: 嗯，是的，
0: 我们也希望大家锁定 FM101.2 来收听这个专家的科普。
1: 嗯，
0: 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要问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腹泻呀、便秘呀、反复交替、大便便稀呀、便血呀，还有大便混有粘液脓血，还有没有结石呢却是体重呢就骤降，
1: 嗯，
0: 这个长期乏力还有贫血的，还有下腹隐痛的，腹部能摸到包块的，这部分人群是一定要注意了。而且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呢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在哪里呢？ 踏实城市之声的微信。

0: 信公众平台上。
1: 嗯，是的，那么
0: 大家还记得这个微信公众号吗？我想我们的老粉都记得。就要是之前就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这个平台上留言的。现在呢，我们这个号呢启用了。所以大家依然可以在喀什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也第一时间就能看到。
1: 嗯，对，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现在有收听到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发到群里边，我们收集整理之后，明天统一时间，我们可以统一的就可以向专家去咨询。对，
0: 对。
1: 然后也有比如说想听的啊，我们就锁定这个 FM101.2，同时打开阿基米德或者是喜马拉雅，还有云听也锁定咱们这个 FM101.2，明天的这个10点到11点时段，我们会有专家走进直播间帮我们一一解答，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利用好啊。对，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其实我们说到的主要话题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什么？就大家在高峰遇到最离谱的堵车的理由是什么？
1: 这一般都是
0: 是因为前车司机和后车司机互不相让，死结堵车的。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龟速车并排行驶的。还有呢，是因为什么呢？行人不顾红绿灯，导致了这个路上走不通的。
1: 可能
0: 是什么呢？你遇到最奇葩的最离谱的堵车理由是什么？今天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和大家来聊聊路上的情况。当然我们的前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其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身体状况，我们也解决大家的问题，把我们的专家请到直播间来。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在早高峰，就是高峰时期遇到的最离谱的堵车理由是什么呢？
1: 都是大家的这个叫什么最不愿接受的啊。
0: 啊，就不是，有些时候是信号是这样，就是看着挺生气的。比如说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大家都忙的时候，哎，那两个车互不相让，那堵车了，堵到路上了。明明呢退一步就能让整条路畅通的，结果两人较劲儿了。我不让你，你也不让我
1: 啊，这个、
0: 我就看你能坚持到多久。
1: 啊、
0: 我
1: 的这
0: 较劲上了，
1: 这不行，这不行，这大家都是尝试行走的名片啊。
0: 对，这样的事情真的，你看着看着就很生气，但是再看着看着你就笑了。原来人有时候可以这样。
1: 雷梅，你没有发现这种就是特别大的反转？比如说，哎，堵车堵路上了，就感觉哎怎么还不走啊？后来发现，哎，了解之后，可能是一个小学生领着老奶奶过马路啊。
0: 这时候还真的是
1: 一下心就暖了。人间
0: 等他等他一定要等，
1: 人间自有答案。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家不知道遇到过节点的时候，大家出去在高速路上的堵车。
1: 嘿，
0: 因为有一句话说过，你永远不知道堵车的第一辆车他正在干什么，他遇到了什么。这是在后面排着长长的队的。这时候这个我们的驾乘朋友们，
1: 对，
0: 就是疑惑的问题，哎，到底怎么堵了呢？他在干什么呢？还是前面遇到了什么呢？这都是猜测，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猜测。
1: 有反转吗？
0: 有反转。
1: 遇到什么情况？
0: 之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高速上就大家都出去玩嘛，高速上堵了长长的队。然后他一想呀，这怎么弄呢？后来呢，就是也在猜呀，这个第一辆车他到底遇到了什么堵这么长？是这个路不通了，还是怎么样？遇到了交通事故，还遇到了什么？
1: 结果
0: 后来他才了解到，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大爷，他在这个路中间支起了这个液化气，就是那个酒精小炉子。就是淡定的在那儿煮面，
1: 嘿，这
0: 就是饿了，在路上煮个面。
1: 以一人之力，这不行啊，这绝对
0: 这导致了堵车，
1: 这个不行。
0: 当时我看到，我就真的很不，因为当上我觉得有时候报道就是你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他为什么在这煮面？到底是他又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但是因为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煮面。你说真的，要说这个真的很奇葩了。
1: 对，这不是奇葩的问题，真是严重影响交通啊。
0: 但是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呀？
1: 我们不需要知道啊，这是公共场合，就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意志为主了啊。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小区里边还是这个路上，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就是讨厌的行为，就是车辆胡乱的放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停车道，你不停在里边，非得停到外边，你可能就会影响到进出小区的人或者进出车棚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影响进入那个停车场的人。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这如果现在我们是暑假，那开学之后啊，送孩子的家长啊，
0: 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把孩子送走，
1: 送到学校门口的时候，送完赶紧走，不要在这停太长时间啊。
0: 咱不放心呀，看着孩子进去，然后另外的车也插不进来，然后并排着站到了他旁边，把孩子放下来，导致了什么呢？你并排，然后路就被堵死了
1: 啊。对，就是本来
0: 就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那必然会堵车。
1: 其实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啊，送完就是开学之后接送孩子
0: 急停急走
1: 啊，急停急走。

0: 影响到了交通，因为
1: 对送孩子毕竟不是一天的事情嘛。
0: 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着急上班呢啊。
1: 嗯，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路况的时候，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一路畅通的感觉，一下觉得哇非常的爽。
0: 嗯，
1: 但是到了这个孩子们都开学的时候，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路上开始堵了。
0: 嗯，对，
1: 所以就是反正还送孩子可能小学要送上六年。
0: 还有一点啊，就是
1: 大家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遇到有什么路况，我车前面车不走，不要长时间按喇叭，稍微意识一下啊。
1: 现在是不可以哦，
0: 长时间按喇叭的话，首先这个
1: 现在短时间也不可以。
0: 嗯，
1: 在咱们的市区之内是不可以鸣笛的。嗯，禁止鸣笛。当然了，如果前面的车他到了绿灯的时候，他因为别的事情干扰，他没有走。
0: 嗯，
1: 这时候你打上一下喇叭来提示，先用这个交互的灯来提示。
0: 嗯，
1: 还没有反应，你可以打上一下喇叭。
0: 嗯，对，不要长啊。嗯，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点就是，哎，有些路段可能就是直接是停车了啊，占用车道之后，我们就双行的变单行了。这个就真的会影响这个道路的交通状况。
1: 哎，这是我们交警部门比较头痛的事情。嗯，也都是在开罚单，也在贴条，也在提示大家。但是很多的朋友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被罚款了，但是该停他还停。
0: 好像
1: 因为我前两天到这个文化院附近去，我就发现文化院附近的路上都停的车，因为那里有个夜市嘛，就人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的车知道吗，有可以停的地方，那个停车场那么大，大家不停进去就要停在路上。然后我也看到交警一直在这个劝阻
0: 疏导，
1: 在疏导，同时呢就是你停上一直不走的贴罚单。
0: 嗯，对，
1: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明白吗？就是你不可以的事情就咱就不做。第一是自己的损失，你想罚款之后是不是这个钱财的损失。
0: 嗯，
1: 还有呢，车在路上它又没有保障，别人剐蹭了你怎么说呀。
0: 嗯，
1: 所以说最好有停车场的情况下停到那个停车场里面去。
0: 嗯，还有一点就是公共场合下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就是一言一行代表的都是自己或者自己一家的形象，同时也是整个城市的名片。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在相应的场合下
1: 不较劲儿。
0: 车该停哪儿就停哪儿，不要随便乱放，方便自己，哎，你方便自己的可能就耽误别人了啊。
1: 嗯，所以不要真的就是说人家说那个路上两个车互不相让，哎，堵到路上我不让你，我你不让我的这种事情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基本上干不出来。
0: 啊，听我们的
1: 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肯定是干不出来。因为什么呢？嗯，你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你但凡是因为你的一些意气用事，那可能就会造成堵车
0: 啊。还有一点就是我听我们 FM 101.2 的怎么听众啊，都是有证的人啊，什么证？身份证啊，还有文明证。
1: 这信号颁发的吗？
0: 对，我们这个卡尔迪熊荣媒 FM 101.2认证的啊，所以说听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就是，哎，就是首先是维护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形象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的名片。什么名片呢？文旅的名片。你看好多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喀什旅游，我们就是一张名片。哎，我们把我们城市就是爱护好啊，保护好，然后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做一个榜样。
1: 人民城市人民见。人民城市人民爱。
0: 然后再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我们喀什做客。
1: 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们在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又遇到哪些让大家大开眼界的离谱的堵车的理由呢？这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听友群当中，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了，我们的喀什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将开通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
0: 互动一下啊。
1: 霍真言我也说了，现在的鸣笛现象感觉比以前变本加厉了，我们的市区是不可以鸣笛的，这个呢扣50，就是罚50。要是这个鸣笛而且长时间的鸣笛，那就是罚50。所以刚才也说到了，遇到一些就是前车不走的情况，我们呢这个灯呢交互的提醒，同时呢如果还没有就轻就按一下，来给他一个提示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设身处地的你替别人想一想，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因为在路上的时候我也特别讨厌别人打

0: 的孩子，嗯，就一个人骑着电动车从北大桥那边走到这个他的就是哥斯汤那条街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个呢确实哦，咱们16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骑电动车的。
1: 嗯，其实我们也呼吁一下家长，
0: 哦，是的，家长朋友们，哎，就孩子，对，现在都在暑期嘛，
1: 嗯，
0: 你得为自己孩子的这个安全负责。
1: 嗯，对，
0: 是吗？家长要提醒，有时候孩子呢可能特别小，他呢想要去冒险，想要去寻找自己没有做过的那些刺激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呢家长一定要提醒，
1: 作为一个监护人也好，管好自己的孩子，要做好安全的提示，嗯，同时要管好他们的无法安放的荷尔蒙啊。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101.2。
1: 好听，快乐管够，
2: 路放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醒耳朵。
0: FM101.2，
3: 开始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邢傲。
0: 是的，那刚才的这首歌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王嘉尔的天下过客。
1: 啊，确实啊，听得心潮澎湃、啊、
0: 哎，这首歌邢傲知道吗？是镖人的主题曲
1: 啊。就是你说到镖人的时候，我第一想到就是那个鲛人，
0: 鲛人
1: 海里边那个美人鱼。
0: 我知道了，你没看这部电影。
1: 对，
0: 露馅了，你就知道。哇，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我近期呢，就是今年看到的比较好看的一部电影，而且配上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完全跟他那种侠客之风真的特别的适配，
1: 特别契合、啊、
0: 说到电影的话，最近大家又看到什么电影了呢？大家知道吗？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破60亿了。
1: 嘿，我们这个暑期家长带着孩子啊，亲自这个观影，就是促使这个票房的这个一路往上飙升啊，确实。
0: 对，七月份，你想七月份，其实今天已经29号了，马上到8月份了。
1: 对，一转眼这周过完，马上就8月份了、啊。
0: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就是8月的新片都有哪些。
1: 哭了也是幸福的，
0: 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今年的暑期档超过120部中外影片呢陆续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这些类型。这个大家都看哪部影片了呢？反正我这两天看了8仙，因为我说了我要替听众朋友们先去看一看嘛，是不是？
1: 先去探探路啊。
0: 先去探探路，因为动画电影《八仙》它是以青山绿水打造这个蓬莱仙境、这个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你能满满的这种东方美学的意蕴、而且呢故事是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的，就是很有趣，好像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非常密集的笑点之外呢，传递的是彼此的支撑、还有呢携手向前的积极的态度、还有呢拯救苍生的这个大爱。
1: 是的。那么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和预售已突破8.5亿元啊，成为这个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是的、那看了才有发言权嘛，所以我去看了、看完之后确实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个性那么鲜明都很有趣。整体的情节呢也是，我觉得就是也说到了8位草根嘛，是不是逆袭，大家团结在一起去做一件事情、那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同时呢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的那个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加的这个升华。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就是对于自我，就是小我和大我和国家的情怀、这样的一个升华。所以说总体的来说呢，这部影片很不错。
1: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武侠的梦啊，然后侠客行啊什么，就是这个武侠的梦可能从小就直根上，这八仙呢可能是另外一种凡人的武侠的这种探索啊。
0: 哎，是的，哎，这影片最后还有彩蛋，就是这8位凡人呢这个进入仙班了、后续还会怎么发展呢？
1: 这跟西游记不差不多啊，另外班版的西游记啊，这是可能八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东游记了
0: 这里头还真的有悟空哦。
1: 嘿，这串一块了、
0: 悟空的一撮红毛，哎，这个幻化出他们8个人，然后打败了杨戬，所以说最后呢，这个故事呢，大家去看吧，还是不要剧透太多了，让邢傲说。
1: 有版权的、
0: 丽梅
1: 优助有版权的，
0: 不要给大家透露太多，
1: 还
0: 是要
1: 走
0: 进电
1: 影院、
0: 去看。那这部影片呢，还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呢再次过海。
1: 对，我们也期待他们带来好成绩啊。
0: 还有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是不是目前的票房含预售呢已经超过了20亿元？
1: 是的，
0: 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但是这部影片呢我们还没有看。影片呢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的想象和热血的竞技当中呢、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也是一部喜剧片。
1: 还有一个啊，就这个里边有迪丽热巴。我们突然想到他在央视春晚喀什峰会场的那惊艳的一瞥啊，真
0: 是
1: 太美了啊。还是这个点还是得结合这个
0: 走进电影院去看
1: 啊。对，必须得。

0: 的，就看最好的剧情，去最好，那不就是最好电影院了？
1: 对，因为这部剧呢，7月11号就在全国上映了，所以大家现在呢依然是在热映的这个阶段。
0: 对，
1: 那暑期档持续火热，8月的新片有哪些呢？
0: 来关注一下。
1: 哎，8月的新片年会不能停的这个二。
0: 哎，这搞笑剧啊，这喜剧。
1: 不过我真的希望我有点稍微的有点疑问。就年会之类的，它难道不是年底的时候要上映的吗？
0: 对。
1: 它在暑期档上映，我还是真的有觉得有些意外的。
0: 那哪些噱头、哪些情节是非常喜剧的啊？
1: 也是喜剧，还有《大唐妖探》。哎，这部剧呢也是在8月上映，还有《奥赛德》等多部的中外影片呢也是要上映。
0: 对的。
1: 这个年会不能停，其实一个职场喜剧电影。依然是就是一，大家还记得吗？辛劳打工人相见，正活不能停的爆笑的喜剧故事。这确实也是一的，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知道，就非常好看。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它也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食戟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当然这里头也有满满的东方美学，满满的奇思妙想。
0: 这个暑假国产元素的动画片啊，就是纷纷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八仙之后，然后再来到大唐啊，
1: 是的，
0: 一起领略这个东方意境下的这些满载着奇思妙想的这些故事情节啊。
1: 8月8号这部剧上映，这个喜剧片《笑闯长安城》还有一部剧《那山那水》。
0: 哎，这部应该属于这个在绿水青山中的文艺片了啊。
1: 那这是纪录电影哦。
0: 纪录电影。
1: 20多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沉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之间收获了新生活。所以这个普通人的故事，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它的制作还是它的这个呈现都特别特别的棒。
0: 首先它的海报就是一幅山水画啊。以前我们看山水画里边都是这个亭台楼阁，现在我们山水画里边有立交桥、跨海大桥。
1: 绿水青山。
0: 对。
1: 所以8月15号的时候呢，赴山水之约，见美丽中国。这大家也可以提前点映，其实。
0: 是的。
1: 还有去你的岛，这是动画爱情电影，也是动画，所以我就说到了，其实今年的动画电影还是蛮多的。
0: 其实我特别想提醒一下，是去你的岛，念快了，这个电影名有歧义了。
1: 不是，难道你听差了吗？我难道念的不是去你的岛吗？还有动作冒险电影《奥赛德》奥德赛，不好意思啊，是奥德赛。新奥，你提醒一下我
0: 啊，没事，我们继续
1: 介绍奥德赛冒险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
0: 对，奥德赛啊，
1: 就是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也搬上了大银幕。
0: 是的，
1: 就是这是大家可能以前也听说过，就是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踏上了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
0: 是的。
1: 这部剧呢是8月14号上映。还有呢，《逃出绝命街》，这是一部惊悚冒险电影。
0: 对，有就这就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影片的人，可以就是去
1: 冒险电影，穿越，进入危机之境，还有恐龙现身，曾经温馨的家园转眼间险象环生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能体会到一场紧张刺激的逃生之旅。
0: 大家有如果看过侏罗纪的啊，就知道这恐龙长啥样了啊。如果想体验一把惊吓的话啊，夏天的里边再吓一下的话可以去看入这个绝命街啊。
1: 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我看了功夫女足了，还是不错的。还有书媛这位听众朋友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是真的好看哦。说还有听众朋友说八仙好看，搞笑又感人。
0: 还是给国产动画点赞啊。
1: 也说到了说群星闪耀时值得带孩子一起看，这个这题很好看，说
0: 对，
1: 那都是啊，大家八仙看过，功夫女足看过，其他的正在 点点点儿正在啊、带孩子，因为孩子也暑期了嘛。
0: 嗯，对。
1: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期待去你的岛新颖的题材。
0: 丽美不用这么紧张。
1: 不是，行，就我都能念出歧义了吧？你都能听出歧义了、
0: 就是？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名字啊，我们念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小心，这念快了吧，
1: 你念一下，来你念一下没有歧义的、哎、
0: 去你的岛。
1: 嗯啊，这没歧义。
0: 对，
1: 好吧、嗯、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其实我们找到的歌曲都还不错啊，我们来听一首，也是电影的宣传曲。

0: 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9:48.46，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上的情况呢依然是不错的，但是有几个日常堵的堵点是在哪里呢？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那至此刻呢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在深圳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稍微的有一些车流量。土麻路呢此刻是有点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和人民东路交汇的地方，就是到摩天轮的地下的这个位置。北向南其实排队，两个红绿灯应该能过来。肺科医院的门口在这里呢稍微的有些堵，就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日常堵的堵点世纪大道今天不堵，和喀麦大道都是一路畅通。
1: 对，
0: 健康路此刻东向西的方向呢车流量有些大，但是呢也不至于拥堵。解放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依然是这个三角地带。
1: 对，咱们昨天已经说过三角地带
0: 了。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不错。
1: 对，
0: 我们来看看五里桥，就是帕米尔大道的五里桥，这里呢此刻确实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是从克孜就是红河北路出来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南向北的方向，此刻呢从这里出来，就红河北路出来呢也是有一些些的堵。
1: 今天在这个还有一个帕米尔大道到这个应该是大众翡翠城的这块，
0: 这是
1: 可能是要转弯，要等待，应该是等待转到这个
0: 西域大道
1: 的西域大道上，
0: 北向南的方向。
1: 对，一个红绿灯之后应该能通过。
0: 也是出现了小范围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世纪大道南路今天因为大家知道这条路在修路嘛，也是走辅道，那此刻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距离，我们跟着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此刻从南关中队的这个位置，其实此刻车流量确实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情况，排队的情况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
1: 还有一个地方啊，咱们看一看这个到从土曼路啊，从这个湖畔路到土曼路到这个古城东门这一块，还有一个咱们这个
0: 就东大桥
1: 啊，对，
0: 东大桥上
1: 市场这一块的
0: 哦，中西亚市场路啊，对，这里
1: 这一块马上快10点，应该这个是可能就是旅游的，就是团队会比较多一些，可能车也比较多。那如果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话，大家还是就是慢行啊。
0: 东大桥上就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对，
0: 因为土曼路此刻是一个比较排队比较长的情况。那东大桥呢会到土曼路呢也是就车流量会更大，所以增加了土曼路上的这个交通压力。
1: 对的，
0: 整体来说呢堵得不算长。基本上两个红绿灯都可以过去，所以我觉得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它就不叫堵。
1: 就是
0: 基本畅通
1: 小范围的路况。
0: 是的是的。说完了路况，我们此刻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前天我记得有橙色的雷暴雨的这个预警。昨天呢据说呢也有一些些的小雨，就滴了几滴的雨某些地方。
1: 对，
0: 但是市区信号遇到了吗？应该没有。
1: 没有。
0: 对，他们说东城有几滴雨。但是不大。所以说
1: 城市里面可能因为热岛效应把这个云层往外推了，
0: 然后
1: 没有下进来。
0: 那我们来看看预计7月29号到31号，平原各地呢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呢伴有弱浮尘，偏东风是4级左右。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7度左右。
1: 嗯，下面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啊。喀什古城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20度到34度。月布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18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17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17度到34度。麦格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18度到35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7度到24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雪家雨夹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2度到7度。
0: 嗯，是的，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也快速的来浏览几则资讯。那首先呢，来看一看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之际呢，另一场充满青春的足球盛会，将拉开帷幕。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少年足球队，跨越山海奔赴舒服。这群朝气蓬勃的足球少年齐聚喀什地区舒服县，遂舒文体广场，即将以绿鹰为媒，以足球为纽带，共赴16次丝路同心杯的夏日美好之约。
1: 嗯，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全国首趟顺运抵抗啊，7月27号的17时呢，满载53辆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的 X80442次中欧班列平稳的驶入喀什北站货运场啊，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顺利抵达喀什。那么这条全新的联运通道途经喀什，完成铁工中转，最终直达中亚。那么该趟班列于7月21号从山东的烟台港始发。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全程无缝衔接的联运模式，搭建起韩国仁川至烟台港至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跨境运输新通道。那么货物从韩国的银川海运至烟台港换专之后呢，搭乘中欧班列直达喀什后，由海关监管拖车完成出境的接驳。那么经公路运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比什凯克，那么全程运输仅用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那么有效压缩了这个跨境物流时长，降低了外贸企业的运输成本。
0: 嗯，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涉外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亮相了。这也是第三批了，8月14号至18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期间呢，同步开展喀什友好城市合作发展交流会、喀什地区周边国家经贸洽谈活动。
1: 嗯，是的。那么，最近啊，就7月27号，在2026年的新疆中医药文化节现场，我们很多市民都已经体验到这个专家诊疗和推拿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作为这个2026年的新疆中医药文化节的重头戏，咱们专家义诊无疑是现场最受欢迎的暖心环节。咱们喀什地区各县市的群众也是慕名而至，义诊台呢也是摆下长队，如果还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名医的您把脉呀，还有专家的问诊呢，这一方面真是让我们的市民大开眼界啊。
0: 嗯，
1: 对，就原以为这个中医是看病抓药，没想到这么还有这么丰富的治疗方式。
0: 嗯，是的，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来自喀什地区各县市的群众，是不是在义诊台前呢排起了长队。可以说到了，就是他们也说这次真是大开眼界了，原以为中医只是看病抓药，是不是？
1: 嗯，
0: 没想到有这么多丰富的治疗方式。体验完眼部艾灸的市民也是摘下了温热的灸具，眼眶微红，连连感慨。
1: 嗯，
0: 哇，大开眼界啊。
1: 嗯，
0: 确实。那我也希望就是我们也有机会能体验一下。
1: 嗯，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林具体、喀什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相关资讯啊。
0: 嗯，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赛8月8号总决赛8月9号观赛预约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想要亲临赛场见证巅峰对决的朋友，为家乡球队加油打气的朋友，可以赶紧的来购票了。
1: 嗯，对，看看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是如何在绿茵场上啊，就是拼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啊。
0: 嗯，是的。那季军赛总决赛中签通知呢将于8月7号的14点统一发送到短信通知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还可在预约平台我的订单中呢随时的查看，一目了然。那没有中签的朋友呢，订单将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退款。当然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1点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上海专家那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结直肠的相关的健康知识。
1: 嗯，是的。
0: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最近特别关注到的，可能大家也了解到，就是因为我们知名作家因为结直肠癌去世，所以呢大家也在关注到底这个结直肠癌是个什么病，那前期的症状又是怎么样的呢？哎，那明天大家锁定 FM101.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
5: 总会有一束光，
3: 上上奔赴的快乐，
6: 没有
4: 啊 ！FM101.2，喀什早上好，
7: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到了炎炎夏日三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食品安全就格外的重要。
1: 嗯，
0: 就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保存食物，那在外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吃，是吗？
1: 嗯，对。
0: 嗯，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让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做一个食品安全提示，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
2: 经济食品安全提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专员杨慧玲。当前已进入三伏天，气温高，细菌滋生快，食品极易腐败，食物中毒风险大幅上升。为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有效防范高温天气下的食品安全风险，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高温天气食品安全提示。一、高度警惕高温诱发的食品安全风险点。一、微生物滋生与交叉污染。室温下食源性致病菌如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繁殖速度呈指数级增长，如泡发木耳、银耳等菌类若在常温下浸泡超过2至4小时，极易滋生椰毒假单胞菌，产生致命毒素米酵菌酸，该毒素耐热，常规烹调无法破坏，中毒后致死率极高，严禁隔夜泡发，应即泡即用，冷藏泡发且不超过4小时。二、食材腐败变质加速，高温加速脂肪氧化和细菌分解，导致食物出现异味、产气或发黏，如剩菜剩饭，未及时冷藏，即使后续加热，其产生的部分细菌毒素，如葡萄球菌肠毒素等，也难以被完全破坏，食用后易引发剧烈呕吐、腹泻。三、水源性感染风险，高温下水源易受污染，如饮用生水或者未经消毒的桶装水，可能引发诺如病毒、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四、冷热刺激引发的肠胃功能紊乱，高温下血管处于扩张状态，突然摄入大量冷饮，导致肠胃痉挛，引发腹痛、腹泻，如烧烤配冰饮易引起肠胃痉挛，抵抗力下降时更易诱发感染。二、规范外出就餐与外卖消费。一、谨慎选择门店，外出就餐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二、稳妥外卖订餐，选择距离近、配送时间短的商家，收到外卖后检查食安封签是否完好，并尽快食用，避免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存放。三、合理搭配饮食，遵循热食优先、生冷慎选。

0: 冷的原则，尽量少点生食刺身，冷拼凉菜，门店自制冰粉，散装发酵饮品，合理把控饮食节奏，避免暴饮暴食，减少重油重辣、夜宵、冰镇饮品、高糖冷饮叠加食用，减少肠胃刺激，降低腹痛腹泻等不适概率。三、关注特殊人群与科学补水。一、均衡膳食营养。高温下身体消耗大，需适量补充鱼、蛋、瘦肉等优质蛋白，多饮白开水或淡盐水，少喝高糖分冷饮。二、关注重点群体，老人、儿童、孕产妇及过敏体质人群，尽量不要食用生食、生鲜及冷饮，降低患病风险。四、安全提示。一、食品经营商户需注意以下几点。一、采购溯源，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供应商，严格落实所证所票制度，严禁采购野生蘑菇、来源不明的三无食品及超过保质期的食材。二、规范加工，加工过程中严格实行生熟分离，菜品必须烧熟煮透，常温下熟食存放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承接百人以上聚餐时需按要求做好食品留样，凉菜制作需在25摄氏度以下的专区内进行，做到现做现售，剩余现榨饮品一律不得重复使用。三、消杀管控，餐饮具需在专用清洗池清洗，采用物理或化学方式规范消毒，并详细留存消毒记录。四、人员晨检，从业人员需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上岗，一旦出现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感染等症状，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上岗，一旦出现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感染等症状，需立即调离食品操作岗位。五、外卖配送，冷链配送餐品需配备保温设备，确保温度达标，商户出餐时需统一使用食安封签。二、消费者需注意以下几点。一、及时就诊，若餐后出现恶心、腹痛、腹泻、呕吐、乏力等不适，请立即停止食用，并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二、留存证据，务必保留好剩余可疑食物、原包装及购物小票或电子支付凭证，以备溯源核查。三、投诉举报，如发现任何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请立即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重细节，高温更需把好入口关，科学饮食，理性消费，愿大家健康度夏，安心一下。
1: 非常感谢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专业人员啊，杨专员，非常感谢来给我们科普食品安全的知识。
2: 是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也听了这个知识非常的全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先要这样，我们也多给大家这个科普几遍。那我们牢牢记在心间。确实，我觉得之前也说到了，我们是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
2: 是的。
1: 那家人的身体健康是不是我们也得担起责任？
2: 对。
1: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车辆有关，跟路上的行驶有关。在高峰的时候，就是大家遇到最离谱的堵车的理由是什么？这龟速行驶啊，这个确实并排行驶的时候还要聊天。这个真的是我遇到比较奇葩的事情。
2: 这个
1: 就是有时候电动车也会，你知道吗？就几个人并排在那一起走，然后聊天儿。
2: 嗯，
1: 这个别人插不过去，而且你知道吗？本来电动车道就比较窄，
2: 对，
1: 然后你又在聊天，
2: 两个电动车隔一块儿，基本上这整条道就是那个电动车车型道，基本上全堵上了，
1: 就汽车也有哦。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发了一张视频，就是发了一段视频
2: 啊、
1: 嗯。这个视频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两个车子隔了一个车子，中间有一个车子是隔着了，两个人还伸出头在聊天儿。这多么重大的事情啊！你不能停下车，你不能约在一起聊，你要在路上聊
2: 啊、嗯。就是这个公路上的小型的脱口秀啊、嗯，但这个真的会很影响前后的这个车况。
1: 嗯，这个是开了
2: 路况，不是车况，路况。
1: 这个是开了罚单的，因为你影响了其他的车辆行驶。
2: 嗯，对。
1: 嗯，那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对他人的安全造成了是不是影响？
2: 对对，道路安全就是完全是不负责啊！这个方面还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1: 嗯，像露露说到的，就是小孩子骑电动车，这个满16周岁的孩子才可以骑哦，所以家长朋友也是一定要提醒家里的孩子。
2: 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尤其小孩这骨骼都没有发育完全，骑着电动车，嘿，上大路，真是。不行，这个危险、哎、行为很危险，因为你不能保证你能够耳听八方啊、眼看四路啊、
1: 嗯、
2: 或者是你自己的驾驶技术或什么也好，有的可能就特别喜欢哎拍小孩的照片或视频发到网上，你看哎他那么小都能开这车，哎千万不要有这种攀比的思想啊，就是监护人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安全意识放在首位，该什么年龄段干的事儿，该什么年龄段就是给他、就
1: 是、
2: 是
1: 不允许哦，这是不可以的。嗯这，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嗯、昨天看到一个这个孩子骑电动车带着另外一个孩子掉头和另一个电动车撞在了一起，
2: 嗯，
1: 这真的太危险了，我就说作为父母我们也是当这个家长的人，
2: 对，
1: 这太可怕了，自己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去骑这个电动车呢？这出了事儿，你说是不是啊？
2: 对，
1: 这多么揪心的事情
2: 啊！暑期的监护咱们这家长还是要就是把这个心给提起来啊。
1: 嗯，对，那说到这儿，就是我们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就满16周岁以上的能骑电动车。
2: 嗯，
1: 但骑电动车的时候，大家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戴头盔。
2: 嗯，对。
1: 如果你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责任在谁呢？你信号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骑电动车的时候觉得戴头盔好麻烦、嗯、有时候回问怎么又有交警在查呀，哎，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是否佩戴头盔不仅会影响人身损伤的程度，更关系到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
2: 嗯，是的。
1: 这样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吧。
2: 嗯，
1: 在2004年的5月的时候，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某施工路段的时候，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的货车接触之后摔倒，造成了特重型颅脑损伤。几个月之后呢，谢某因为伤势过重，哎，去世了。经过调查呢，货车驾驶员存在超载的行为，那这个路段施工方的存在没有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问题。
2: 嗯，
1: 但是呢，谢某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
2: 嗯
1: 嗯，随后呢，谢某的家属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要求呢赔偿各项损失。
2: 其实经过这个案件的审理，就是也得出啊，就是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且这个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段未充分的注意，那么货车驾驶员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那么施工方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那么经过这个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啊，法庭认为谢某他要自行承担40%的责任。
1: 嗯，货车方呢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呢承担20%的责任。 任，这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呢进行赔偿。
2: 嗯，是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这个侵权人的这个责任，就是法律上的过错相抵原则。那么在我们这个北京市这边啊，
1: 对，你看你刚才的案例嘛，我们以案为鉴。

0: 着明确了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不是无责免责的，也不是说骑行者的就是一方之词，是不是啊？
1: 嗯，
0: 骑行者不规范行为，即使不是事故的唯一原因，也可能导致在后续的赔偿当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
1: 嗯，是的。那么，2026年5月1号新修订这个北京市啊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对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就做出了明确规定。那么是新规已将佩戴头盔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并且明确了最高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啊，不得浏览电子设备，不得酒后骑行的要求。这个真是怎么说呢？这骑着电动自行车看手机、打电话、刷抖音、刷视频，这东西、嗯、真的要引起
0: 这生命安全。
1: 嗯，
0: 这真的是，你想想，哎，这人和这个车你碰一下，什么你那个手断了、胳膊断了、这个腿断了，你想想你遭的这个罪，是不是啊？
1: 嗯，对。
0: 那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必须要在这个电动车上来看呢？有什么紧要的事情你喝完酒之后你还要骑行呢？
1: 其实
0: 是不是啊？
1: 这都不是这个路上电动自行车在路上行驶陋习了，这属于安全隐患了啊。
0: 嗯，
1: 就是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
0: 这违法
1: 啊，
0: 这是违法行为。
1: 对。我们还是倡导大家安全驾驶，不管你是小是两轮的还是四轮的啊，这个真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你像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浏览电子设备，还有呢酒后骑行这些呢，要不仅要面临着警告罚款、还可能成为认定骑行人过错的重要依据。
1: 所以
0: 刚才那个案例虽然是北京的，但是呢给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敲响了警钟？
1: 对。
0: 法官也提示说，驾驶电动自行车应遵守交通法规，佩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那尤其要注意的是，要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头盔，骑行前呢正确的佩戴并束紧系带。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路口或者人行横道的时候呢，务必减速慢行，还有呢仔细的观察，严格的遵守限速的规定，不私自拆除限速装置，不改装电池。那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就医，并完整的保存病历票据。
1: 是的，这个还是自己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啊。路上行驶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安全驾驶更重要，尤其是骑电动车。哎，有的还翘着二郎腿在那刷手机、刷视频、打电话，还有的就是这种、两人并排开着开着开始唠起来了啊！这大路不是自己家的客厅，所以说一定要注重公共，就是公共场所的这个，
0: 就是道路行驶的安全。
1: 对，
0: 就是就是你说让大家去系好安全带，让大家戴好头盔，这不是为你的安全在负责任吗？
1: 对，
0: 对吧？
1: 我和丽梅，
0: 你想不通吗？
1: 我和丽梅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其实还是大家替大家，就是。安全驾驶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啊！你就眼睛看着路，看着两边的路况就行了，不要看手机。
0: 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安全交给别人，一定要交给自己，牢牢的握在自己手上。
1: 还有一点，
0: 你不要说我看手机，别人能看到我呀。
1: 还有一点就是你也别就是给人造成不适，这真的就是都是相互的啊，你也别造成不适，你最后自己还是你自己这边也要受点损失，对不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北京的案例呢，它是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就是给了一些提示。
1: 是
0: 无论你驾驶什么样的车都不可以超速。该系安全带的系好安全带，该戴头盔的戴好头盔。这呢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吧，你在道路上最基本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了解相关的内容。

0: 好，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雷。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案例，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一个案例，那给我们给到了一些提示。当然了，在暑期当中呢，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在家上班
1: 啊，
0: 孩子呢是在家里面的，这个自己有时候就是家长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做了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家长一定不要忘了反复的来提示孩子们，就把健康的知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0: 提示。
1: 对，有个小区物业群啊，适当的要也要提示一下啊，嗯就是、
0: 孩子看不看呢、嗯？所以家长还是真的，就是我就想想这些事，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我的心就揪在一起了。
1: 嗯，对。
0: 嗯，那平常就大家都花点时间陪陪孩子，然后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把相关的知识，是不是潜移默化的？跟孩子聊一聊，那说到真的还有暑期的时候家长带孩子到户外去露营去体验这个户外的时光和生活，那这个呢野外露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如果景区出去玩的时候景区突然发生了山洪，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那近日呢，甘肃的渭源会川镇的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呢引起了山洪，导致了附近的露营自驾游客呢被困，那也有这个受伤的人员和遇难的人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想一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正在这个景区的时候我该怎么做？而且呢，当前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露营呢也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野外露营有什么样的风险？哪些可能是山区危险的信号呢？这些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会在脑子里过一过，如果我在这儿，我应该怎么办？
1: 对，第一时间想的是如何，躲避这个危险的发生、
0: 怎么躲避呢？如何躲避呢？是吗？山里的信号又不是太好，如果大家一旦遇到这个涨水容易陷入危险的时候，有些是这个上游的山洪是听不见的，就你吼的时候是听不到的，而且呢一旦发生这个突遇的涨水的情况的时候，前方可能你也是看不清的，
1: 对，
0: 你也不了解它的情况。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确实就是近期有这个露营的计划，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啊，做好相关的这个除了天气交通常规的这种就是这个叫什么叫规划之外，你自己一定要有这个露营的相关知识。之前就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非常这个就是现实，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上班族就利用假期时间可能想要去露营放松一下啊，就是没有经验，完全没有经验，找了一个河洼地带，这个地方可能有前面有水后边有山，
0: 挺好，
1: 风景也特别好、
0: 嗯、
1: 但是没有就是考虑到当时的就是
0: 汛期，
1: 当时的地理情况和当时的天气情况都没有做相关的这个规划，也没有做相应的了解，就是后面就是会非常被动啊。当时可能路过的村民或者就提醒他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去露营啊，但是但是我们有些就是
0: 没有相关的知识，
1: 没有相关知识、
0: 还有朋友说到了，我下载了这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的小程序啊，它会提示我啊，但是大家想到了吗？在山里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没有
1: 信号，
0: 手机呢有可能收不到这个灾害的预警，就难以及时的避险，一旦发生意外的时候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扎营露营的，一定要就是首先
0: 选好地方，首先要选好地方。就像邢老说到了，你刚好选到了一个山洼地，你觉得这片地比较开阔，又有水又有山，但是大家想，山涧的河床岩石呢容易湿滑，这个如果是一旦比如说这个洪水下来的时候，山体的石块有可能冲下来，那水呢有可能寄居在这个低洼的地带，而且山洪的急流的冲击力特别的大，水中裹挟的这个泥沙呀树枝呀石头呀也会影响大家逃生。
1: 其次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去的地方一定要是比如说它就是有一个露营区，它有规划在这个地方有露营区，你去相应的有资质的地方，不要自以为是
0: 去
1: 自认为的这个地方很安全然后去那儿露营啊，靠近水边或者靠近山脚下这种地方都是不建议啊，是大家还是不要去，自己做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0: 有些危险信号呢大家一定要当心了，就是在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极易引发山洪啊滑坡啊还有泥石流这样的灾害，像河边呢浅滩呢这些清凉地可能变成山洪的突发地，所以如果有以下

0: 的危险信号，你要第一时间去撤离。
1: 嗯，
0: 比如说深沟或者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闷雷声，这时候你不要想，哎，这是什么声音啊？这声音到底从哪里来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说到的、科普到的，大家牢牢的记住、就在这时候有类似的火车轰鸣的声音的时候，还有闷雷声的时候，大家立刻的撤离。
1: 嗯，赶紧跑吧。
0: 嗯，还有呢，溪流水位骤降和断流，就明明是一个这个在流水的一个小溪，但是突然它给停了。这时候可能是上游的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了河道导致的、这个时候呢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
1: 嗯，对，还有这个水流突然浑浊啊，流速突然增大了，并伴有较多的那个
0: 柴草呀、树木这样的状态，也是要立刻的撤离。还有呢，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呢坡上的物体出现了倾斜的状态。
1: 嗯，对的。就是不去这些没有开发的地方，也不要为寻求刺激啊，去这个没有自制的这些露营场所啊。
0: 嗯，但是大家就是你在这个观察当中，你发现了任何的这一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动物出现了异常的反应，比如说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还有呢就是不入睡，就本来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鸡啊，这鸡飞狗跳的，是不是？还有植物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这个树木的枯枝，哎，或者歪斜，就你看树突然好好的给斜了，给歪了，这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那如何正确的逃生呢？那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跑呢？一旦遭遇了山洪和泥石流呢，应该立即的向沟谷两侧的安全地带逃离，不可以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上游跑。
1: 嗯，
0: 一定是两侧安全的地带。
1: 嗯，是的，我们同时应该利用这个敲锣呼喊电话的方式啊，向其他人员啊警示转移。那么尽快联系救援部门啊，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或者是通过火光啊、浓烟呐、敲击啊、祈雨或者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援啊。
0: 嗯，野外露营的时候安全提示就汛期呢，极端天气多发，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出的这个预警信号。如果呢遇到了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呢，应该立即的中断行程，不要冒险。
1: 嗯，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的营地露营，不盲目的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啊，不进入未开发的区域。提醒一下啊，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的野生路线，不进入未开发的区域，自己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0: 那露营的时候呢，应该选择地势呢相对比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的避开河床、河滩还有水库下游这些区域，警惕呢水位突然上涨。
1: 嗯，对。那么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水、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的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地带。
0: 嗯，野外露营的呢，应该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的营地，摒弃侥幸的冒险心理，平安享受户外的旅程。当然了，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的接受预警提醒。
1: 嗯，对。
0: 那也说到了，就是大家在深山里的时候可能信号不好，
1: 嗯，
0: 这时候你可能接收不到这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发出的预警信号。那还是那句话，不要私自到未开发的地带。
1: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咱们的水渠啊，尤其是这个农业饮水区，就有夏天的时候小孩可能喜欢在那个水渠里面去游泳，但是你不知道上游的这个水闸什么时候会打开，但一旦水闸开水的话，它的水速会非常快，而且两边咱们的水渠的话它是一个斜坡，你没有一个可抓的物但是如果小孩的话，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就是身体骨骼可能太小了，有时候即使这个水渠里边有这个斜拉这个救援绳，但是也因为没有家长在身旁，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会被冲走，所以说这种区域啊，尤其是水渠河道，就不要接近啊。不要下水去玩。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子，就是还是来看看如何避险的一个公益广告，我们也牢牢的把这些内容呢记在心间。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反复的给大家科普相关类型的知识，让大家呢就是 遇到这样险情的时候，这。

0: 要怎么去处理。
1: 嗯，
2: 新疆和田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3: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互动话题呢，说到了你在路上遇到最奇葩的堵车理由是什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啊，这个讨厌两辆车以上并排同行，并且呢脚还踩在另一辆车上，这是骑电动车的，
1: 嗯，
0: 这多危险！你看，还有呢，这个涅槃说到电动车倒逆行，边骑车边打电话的，开着汽车在机动车道路超车道行驶20码的，这压线行驶的，还有那路口停车还不打转向的，路上边走边聊，并排走的。
1: 嘿，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跟咱们说早上这个路况是一样的啊，路况上哪堵哪堵，每天都是那几个，就是几个路段。但是这个我们刚才丽梅说的这几个，就是路上的不文明形象啊，不文明现象，还有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其实每天我们都在看见，
0: 嗯，
1: 每天都在发生。
0: 对，这个
1: 每天我和丽梅都在呼吁大家。
0: 还有听众朋友也说到，说过红绿灯的时候龟速的，确实明明是可以过去，然后你在红绿灯的时候你就要龟速前行，导致后面的车无法通过，
1: 也有可能
0: 要多等一个红绿灯，
1: 也有可能没电了。
0: 因为愤怒的葡萄就说到了，说道路拥堵的罪魁祸首呢，应该就是龟速并排。这真的是啊，那个也有听众朋友，就这个四叶草草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两辆车龟速一前一后，大喇叭闪灯都无动于衷，压着后面的车队继续淡定的人，说见到最奇葩的。您为什么今天让大家来盘点一下呢？因为我们但凡是盘点出来自己最讨厌的，而且自己发现最这个奇葩的一些堵车的理由和堵车的情况，我们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
0: 是吗？行，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列出了他们最讨厌的一些在道路上这个的情况的时候，你还会去做吗？你要开车你会吗？你绝对不会。
1: 但是我电动车照真没电的话
0: 的情况的时候，
1: 嗯，
0: 你还会去做吗？你要开车你会吗？你绝对不会。
1: 但是我电动车照真没电的话，过马路说真的很费劲的。
0: 没电了你就推着走呀。
1: 不是，
0: 你过马路的时候你要是真没电了，那你就推着赶紧离开。
1: 不是没电，就是只剩下那么一点电了。
0: 充电呀，你难道不充电你就上路了吗？
1: 它有时候电可能就正好这个地方
0: 到那时候没了，
1: 没了。对，都每个都有特殊情况。
0: 但是呢有时候是这样，如果真的属于你在这个龟速行驶，你的电动车没电了，过马路的时候，这时候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会怎么样，会理解的。而且呢你真的就是又是快快的在推它，是不是啊？那大家一看，这可能是车子出现状况了。
1: 对，
0: 这种反而大家不会觉得非常的不理解
1: 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并排的聊天这种。
0: 对，是你看我们听众朋友

0: 就提到的聊到的这些问题、嗯、我相信今天但凡看到这些的时候，大家今后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压着线龟速行驶，比如说我并排跟别人聊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听到他都不会。
1: 嗯，对的。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条最及时的路况、
1: 嗯、
0: 来今天的15时开始、
1: 嗯、
0: 喀什的这里呢有多条路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
1: 嗯，是这个舒富县胜利东路农业银行十字路口至舒富县第二小学 T 字路口啊、
0: 嗯、还有托克扎克镇路口至舒富县文体小区往南的200米处。
1: 嗯，还有工热公司 T 字路口舒富县文体小区往南200米的 T 字路口。
0: 管制的期间呢，管制区域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抢险救援车，经过核准的活动工作的车辆除外。
1: 嗯，管制期间各类车辆机器人需服从现场执行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严格遵守管制规定。
0: 嗯，这个管制的时间呢，就是7月29号，就是今天的15时至次日的0时30分。
1: 嗯，对。
0: 嗯，那因为是为什么交通管制呢？我也给大家来说说、嗯、为确保2026年16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舒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足球赛期间呢，对赛事周边的部分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嗯，是。那么就是咱们广大群众啊，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路线和方式，尽量的选择步行前往观赛，然后需要驾车的啊，可将车辆停放在管控区域外的合法停车泊位，然后切勿违规停放。那么活动期间人流量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么家长务必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看护，防止走失，请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谨防丢失。同时也就是提醒啊，不要就是那个扎堆聚集。 就是一定要安全。然后
0: 是的、大家也知道舒富县2026年的16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那邀请了我们很多的其他省市的朋友，比如说东莞队、西藏队，还有呢甘肃队、深圳队、佛山队、广西队、贵州队，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土木舒克呀，还有这个其他各县市的队伍都在这里。
1: 嗯，对的。
0: 所以这场赛事呢，也是一场规模盛大的赛事。那大家也多多理解，就是我们在路上的这个限行的时间、交通管制的时间。再次给大家说，7月29号就是今天的15时到次日的0时30分。那管制的路段呢，大部分都是在舒富县的市区的路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之前也说到了这个健康、大家其实现在对健康是越来越关注到了。那这两天的一位知名作家因为结直肠癌去世了，那大家就在问了，结直肠癌到底是一个什么癌症啊？这60多岁是不是啊、难道没有去检查身体吗？难道没有提前的一个身体的预警吗？那到底有没有呢？这个真的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让我们感到了困扰，让我们呢有些不适，让我们有些怀疑，是不是？首先呢，就提示大家立刻咱们到医院去做个肠镜，那看得比较清楚。其次呢，我们要对身体呢有一个直观的了解。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就需要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对。
0: 那明天10点到11点，我们也会邀请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上海援疆专家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结直肠的相关的健康知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锁定 FM 101.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到相关的知识，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想要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呢，我们喀什城市之声的公众平台上，留言。那明天呢，我们的专家在直播间呢会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是的，零距离，通过电波零距离接触专家。
0: 是的。此外呢，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视频号，还有呢关注到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同时呢锁定 FM 框呢，我们也随时的帮助大家来关注。还有呢天气情况也是在最及时的时间呢来分享给大家。
1: 同时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在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的后台和我们持续的互动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更多精彩节目，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喀什各地梨子迎丰收，甜蜜产业助增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3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积蓄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3: 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与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座谈交流，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云华参加座谈。
5: 聂壮指出，三年来，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援疆初心使命，厚植家国为民情怀，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并肩携手团结奋斗，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永远铭记。希望大家把喀什当作第二故乡，一如既往关心喀什、宣传喀什、帮助喀什、支持喀什，持续深化援授双方各领域合作，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凝心聚力。参加座谈会的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喀什，主动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建言献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连日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团走进月浦湖县、英吉沙县开展宣讲，通过鲜活案例解读党的理论方针，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在月浦湖县，五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优秀宣讲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惠民政策落地、援疆干部履职奉献、红色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等重点内容，展开生动讲述。
6: 月浦湖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艾利穆拉提·艾迈尔。
7: 各行各业的先进代表团结拼搏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读懂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6: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

0: 员吴奇阿姨爱你。
1: 每一次宣讲都是一次思想的再学习、再升华。我们希望用朴实话语把正能量故事传递给更多群众。基层群众的认真聆听是我们坚持。

听中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悬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

0: 知识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三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1: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至鲁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侮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照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照相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

0: 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1: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卫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关注我们的援建之声专区，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2: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那在本月中旬啊，一场跨越上海新疆喀什两地覆盖多学科的远程 MDT 会诊在喀什开展了。会诊对象呢为一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4岁重度半侧颜面短小罕见病少年。本次线上线下的联动会诊呢，也是依托着沪喀援疆医疗协作体系的推进，同步来对外开放，供国际医学生本科生来现场观摩学习。专家团队呢也是综合全部的临床检查资料，为患者制定了分阶段个体化的完成的手术方案。那本次的会诊呢也是汇聚了上海喀什两地的多学科的骨干专家，包括有上海九院多科室主任医师以及线上的专家，也联合了该院派驻在喀什二院的对口邦福医疗团队的共同来参与到研讨。那上海九院的院长王旭东主任医师，包括我们上海市第12批援疆干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张俊主任也是牵头组织了本次的会诊。那包括呢口腔颅颌面科，包括整副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多学科专家是共同来参与了病例的这样的一个研判。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聚焦一下这样的一个跨学科的，而且是跨沪江两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啊。首先呢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他们是在上海的，分别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王旭东，欢迎王院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到了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颅颌面科的主任医师朱敏，欢迎朱主任。
4: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两位啊。其实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了，我们还有两位呢是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来相会的。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电话给接通啊，我们现在先连线一下，看看我们现在在线上的这一位。喂，您好，应该是我们的曹主任啊，我们的张俊院长的电话可能刚刚没有接通。曹主任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边声音好像有点不太清楚，要么麻烦曹主任稍后再叫我们的编辑联系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先把这一路电话先挂断啊，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再稍微连线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听到这一路的电话呢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清楚啊，现在好像是

0: 现在可以。
1: 哎，张院长你好。
0: 你好，焦畅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啊。
1: 哎，张院长，我们今天的这个王院长还有我们的周主任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先打个招呼吧。
0: 嗯，好的，大家好，那个徐东院长好，周主任好，
2: 张院长好，
3: 张院长好。
1: 嗯，特别开心啊，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云上的这样的一个相聚哦。之前其实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九院每天朝夕相处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援疆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张院长老是和我们就是可能说这相隔着5000公里，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云上的相聚呢，我们也是期待说可以一块儿把这个故事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呢也接通到了我们刚刚还没有接通的曹主任的电话。曹主任您好，我们再听一下声音。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这下声音都清楚了。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的，太棒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是和大家一块儿先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们要么先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位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患儿，他好像是辗转了多国，然后他其实都是有点求医无果的啊，这个感觉的。那么家属是怎么联系到哎我们这个九院的这个专家团队，包括说我们初次研判病例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颅颌面畸形病例最大的诊疗的这个难点是什么？
3: 好的，其实让这个患儿的家属呢，他是在网络上查询到我们团队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疾病的诊疗的文章，那么了解到我们整个团队在这个疾病，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疾病叫做半侧颜面短小，或者说我们叫做第二三宫综合症，我们在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牙颌面颅颌面畸形重建领域，我们做了一些复杂的病例。那么他们直接被他们搜索到的是在去年2025年，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叫做国际颅面外科大会。
1: 嗯，
3: 那么当时有400多位的外国医生进行参会，那么我当时作为大会的主席也在会上分享了有关这个疾病半侧颜面短小的前沿的诊疗理念和一些成功的病例。那么家属搜寻到了这些信息，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后来家属是通过我们文章里的 email 邮箱向我们的团队成员发送了邮件来寻求这个诊疗的帮助。
1: 哦，
3: 所以是这么一个由来。
1: 嗯，
3: 那么当时呢，他通过邮件，因为我的团队成员通过邮件把这个他的部分信息传给我的时候，那么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从外观上，那么我们是发现他应该就是这个诊断。
1: 嗯，
3: 那么但是呢，这个诊断它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它上它我们叫它是一个第二三宫综合症，或者是半侧颜面短小综合症。那么它综合症就说明它不仅仅是有我们这个脸上的问题，它可能还有全身的问题。那么我们当时传过来的这些资料里面，主要即便是单纯在脸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它都有硬组织和软组织的问题。
1: 嗯，
3: 比如说它有眶的歪斜，它有颧骨的缺失，同时呢它还有下颌骨的一些缺失。那么在功能方面它还有听力的问题。
1: 哦，
3: 另外一个它有一侧耳朵耳廓是只留下一个小耳坠。那么在外形上，其实它不仅仅是有脸歪，包括脸的各种器官上其实都是位置都偏斜的，同时还有耳廓的这个缺失，就是没有我们这个外耳。那么所以当时就一看啊，说这个从他传过来 CT， 我们发现他是我们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分型。
1: 嗯，
3: 那么这个分型因为他这个牵涉到我们的这个颌面外科，牵涉到角牙齿，它可能牵涉到我们的正畸，它又牵涉到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因为有听力。
1: 嗯，
3: 同时呢它还有面神经的瘫痪，所以我们又把我们整外的专门做面神经瘫痪的医生，还有呢做整副外科做耳廓重建的医生，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呢是需要有个多学科的。那么同时他又只有14岁，那么我们还得考虑到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1: 对未来，
3: 所以对他也不是说一次性就能全部都能搞定的，所以我们要一个多学科，要分阶段的来进行。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给我看到这个初步资料初步判断，那就是一个需要多学科要分阶段，同时呢我们既要解决他的外形问题，同时要解决他的功能问题，同时他还有个缺损的问题啊。
1: 嗯，
3: 所以这个呢是 非常困难。

0: 那么也因此啊，所以我们就跟他建立了联系，所以才有后续的故事。
1: 是哇，刚刚就是光听王院长这么一说，虽然我是个门外汉啊，但是听上去都知道这个病例的复杂程度。但是好在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病例在这一次也是发挥到我们喀什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又这么恰恰好好。我觉得这位哈萨克斯坦的患者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他正好又碰到了我们在喀什就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团组。所以我想问问曹主任啊，就这次其实在这个患儿他前期的这个全套的检查，包括是三维模型的制作，其实都是在我们喀尔来完成的。那在这个驻疆期间呢，其实本地一开始他们的这个诊疗设备啊，包括技术的肯定会存在一些的短板，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护喀的远程会诊的平台，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层面上补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2: 是的，在喀什本地呢，常规的诊疗设备呢基本都齐全，比如术前的检查、术后复查、影像呀、这些扫描呀这些设备，这些都可以在喀什二院完成。
1: 嗯，
2: 但是在软件上，尤其是我们数字化的技术方面，确实仍然有短板。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多学科的团队也有明显短板，就是缺乏这样多学科团队的专家。本地团队呢，更多的优势是在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方面。
1: 嗯，
2: 对于这种高难度的病例，诊疗经验还是不足。
1: 嗯，
2: 那么我们这次呢，把三维模型实际上是在我们喀什二院，就是取到扫描到数据，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邮件发送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这边再去打印，然后我们就免去了那个物流四五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病人一来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做好检查，以后就可以开始远程会诊。
1: 哦，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2: 对的对的，
1: 我之前也有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节目沟通的群聊里面有看到大家在 share 一些就是这个信息啊。嗯，
2: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远程平台呢刚好可以技术赋能，弥补差距，这也有助于快速提升我们喀什本地对复杂病例的诊疗决策和多学科协作的水平。
1: 嗯
2: 嗯，主持人好。
1: 嗯，谢谢。同时其实我觉得这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喀什本身就是我们祖国的最西边嘛，本来也是一个五口通八国，是一个口岸啊，它其实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那这次其实我也想问问张院长，就这个患者他一开始是可以来到上海来做手术的，但为什么我们会先选择让他在喀什来搭建这样的一个跨境的一个会诊的场景？而且喀什作为一个面向中亚的医疗的枢纽，它其实背后也是布局的是整个上海组团是援疆的一个整体规划。
3: 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患者呢，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到上海进行手术。那么但是呢，我们选择在喀尔呢搭建跨境的 MDD 会诊，那后续可能还有治疗方面的这样一个场景。
1: 不好意思张院长，我稍微打断您一下，麻烦您把那个话筒离那个嘴巴稍微近一点，我们听着声音好像有一点点小。谢谢。
3: 声音比较小对吧？
1: 哎对，现在好了。
3: 好，
1: 谢谢。
3: 那么刚提到这个患儿呢，其实可以完全直接到上海手术的。那么我们选择把它作为喀尔呢搭建我们跨境 MDD 会诊的这个场景呢，我觉得核心还是要落实我们上海组团式的这个医疗援疆的整体布局。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切实可以减轻我们中亚患者长途奔波的一个就医负担。那么因为如果他直接到上海的话，我估计他整个飞机的那个行程估计得有六七个小时以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我们实现了上海顶尖专家资源喀什本地化的一个诊疗承接，那么让境外的患者在思路的这个前沿呢就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喀什是中国通往中亚的一个重要的门户，是桥头堡，所以按照上海医疗援疆的规划呢，我们的喀什地区的定位呢是要建成立足南疆面向中亚的一个区域医学的中心。那么如果这些中亚的疑难患者全部直接前往上海，那么喀什的这个医疗桥头堡的这个价值呢就没有办法体现。那么同时我们借助九院对口帮扶的口腔颅颌面等一些特色学科的一些建设，我们也在致力把我们喀什打造成为上海连接中亚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前沿支点。
1: 嗯，
3: 那么上海组团式的这个医疗援疆呢，就是我觉得不仅着眼于提升我们南疆本地的医疗水平，培育本土人才，那么同时也要服务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依托这个护喀远程医疗的平台，形成这个上海赋能喀什落地辐射中亚的这样一个长效机制。那么同步我们未来也可以开展远程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医学教育，持续深化中国和中亚医

0: 疗卫生的一个交流交往，那么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的这样一个啊跨境医疗合作的一个高地。
1: 嗯，太感谢了张院长。其实在之前啊，我们在上海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了解过，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是打着飞的到上海来看病。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像喀尔已经建成了这么有体系化的，包括说其实我们也是致力于啊辐射到整个中亚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枢纽，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就尤其是中亚几国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打着飞的到这个喀什来看病啊？
0: 对，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1: 对，太好了。哎，王院长，就我们这次其实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互喀两地的多学科，刚我们也介绍是一个 MDT 的一个联合的模式。像针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病症啊，我们的多学科的这个协同诊疗，是不是相比我们的这个单一科室的这个治疗核心，它会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2: 对，实际上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不管是什么的疾病，它牵涉到可能各个学科，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专科分得比较细，所以可能你一个医生，一个学科的医生是很难解决一些复杂的病例，所以需要一些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么多学科联合诊疗它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以前我们让一个病人他要一个个科室去挂号。
1: 对，
2: 那么所以他得围着我们科室转。
1: 嗯，
2: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是我们专家围着病人转。
1: 嗯，
2: 哎，一个病人就在一个地方，或者就像我们这一次一样，他就在卡尔，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专家都围着这个病人转，不管是线上和线下，那么这个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
1: 对，
2: 那么它的优点在于，第一个，因为它整个的治疗的决策它会更全面、更精准，因为多学科它就打破了我们现在的。我们专一的学科它带来的局限性，同时呢确实有一些学科之间壁垒呢也会被打破，所以就这个患者本身的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整合了口腔颌面外科、整副外科、耳鼻喉头颈外科，还有我们口腔正畸科，其实我们后面还让他再追加一些检查，可能跟骨科也会有关系。所以它是从各个学科每个专家他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这个患儿提供一个评估病情的评估，那么他也可以有效的来规避万一是漏诊啊或者是误诊的风险，因为各个学科的顶尖专家都在。
1: 对，
2: 那么各个学科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汇总他整个的更全面的这决策。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给他制定方案，那么也因为有前期专家的这个整个的评估，所以它会更优化，同时呢也更适合这种量身定做的个性化的这个方案啊。
1: 嗯，
2: 那么第三个就是让一个病人走几个科室，跟让一群的专家围着一个病人转，明显的病人是受益的，因为流程更快更高效。
1: 是，
2: 那么大大的缩短了啊，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准备时间。那么针对于这类患者呢，其实我们给他提供的，他可以在喀什很快速的完成相关的卡尔，完成相关的检查，因为卡尔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是足够的。但是呢他缺乏我们相关的专家，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张军院长就安排了我们跟我们一起安排了这样一个远程的一个连线。
1: 嗯，
2: 那么同时其实最终还要落到治疗上面。
1: 嗯，
2: 那么各个专家的综合评估，它会使整个的疗效更卓越，或者说疗效更好。那么就针对于这个患者而言，我们会对于他每一个阶段他要做什么治疗，我们会排个序的，有序的衔接，以达到最终的一个最佳的效果。同时有时候呢它可以是有两个科室在一起手术，
1: 同样的
2: 共同手术。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要通过多学科的专家在一起共同的交流才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多学科的协同诊疗比这个单一科室的诊疗，因为它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最多的专家，同时提供了最全面的一些诊疗的决策，包括最有序列性的时间节点性的这么一个诊疗的方案。
1: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上海的这种组团式的医疗援疆啊，也特别像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模式。 对吧？

0: 们其实真的是把上海抽调了各三甲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顶尖的医生，然后一起送到喀什去。然后在喀什，同样他们背后又能辐射到的是各自的这个自家的这个医院，所以其实这是建立了或者说织密了一张特别强大的网络。在喀什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病患，有的时候啊，之前真的是有一个这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他感觉他比在上海的这个病人能联系到的好的医生还要多，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到上海再来的时候，还会有绿色通道的这个为他们的专门开启，所以真的能感觉到喀什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是非常的幸福的。接下来我们想问问朱教授啊，朱教授这次也是全程参与了我们这次哈萨克斯坦患儿的这个线上的会诊，然后作为郑和正畸中心的主任，像这类的比较复杂的又是跨境的颌面的畸形病例，在术前的方案设计啊，包括我们咬合的重建，再包括说我们颜面的整体的线条上，它会有一个诊疗的难点，那么最大的诊疗难点是什么呢？
1: 哎，您说的非常对，其实你讲的这三方面也是我们最最难的，也最最需要考虑的。如果说这个患者本身，他不管是哈萨克斯坦还是我们国内的，都属于我们非常难的一个病例，而所有这样的病例都需要一个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谁？是我们王院长的专业，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那么他在总设计师的框架下，我作为其中一个点，我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外形的要求情况下，让它达到功能的好。什么叫功能好？也就是上下下牙齿在动骨头的同时，不能让它不能吃饭。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牙齿的咬合。而这个患者本身，如果我没有跟他面对面，其实我是看不到他嘴巴里的牙齿的，因为我们看牙齿不能嘴巴张开来看，
0: 对，
1: 我们还需要让他躺下，让他咬给我看，让他下颌动一动给我看。但是我们的这种远程其实是做不到这一条，这也是我们远程最大的一个难点。但是现在得益于我们这个快速的这个网络交通，所以我们曹主任在那边前一天给患者做了口扫，然后马上就邮件发给我，我们医院也给我们开通了很快的绿色通道，马上把它打印出来。那我们第二天在 MDT 的时候，就可以每个专家手上都能拿到这副模型，尤其是我们王院长做总设计师，他能拿到这个模型，我们就能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设计。所以咬合关系一定是第一步的，在我们设计过程当中怎么让他做，所以这个患者的模型我们得到的情况就是他一定不能通过一次的手术来达到最好的咬合，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设计分步的，第一步做什么，做完以后我们正畸做什么，然后第二步手术再做什么，然后我们正畸再能做什么，这就是 MDT 的一个序列流程，也就是怎么让患者得到最少的手术又最好的结果，最高效的一个时间得到一个最好的，这其实是 MDT 跟我们的远程会诊当中怎么如何的结好的。我觉得这次也是我们非常成功的这一点，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以后这样的更难度更远的病人的积累一点经验吧，
0: 对，打下了一个基础，这
1: 非常好的基础。然后我们更希望的以后的之后的设计就会就着它的面型，如果说我们这个总设计师设计，它是从外装潢开始的，那么来设计，对吧？外形是王院长专业做口腔颌面外科能够做到的，那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内装潢，也就是你把外面做得再漂亮，里面患者的这个牙齿咬合不行，那其实患者还是不满意的。
0: 是
1: 美观的要求的前提必须是功能不受影响，那功能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在我们所能够力所能及，又在这个这么远的这个患者要减少他的一个就诊时间就诊流程的情况下，设计最佳最高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他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跨境或者说远程这个 MDT 的一个比较难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他的最后的面型的结果，希望他从美观啊这个方面，又是因为他不是我们东亚的民族的，我们的整个设计方案要怎么去考虑种族之间的差异，
0: 哦，这还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难点都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去突破，实际上后续的这种挑战还不断的在存在。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攀登的过程啊，也让每一个医生参与到其中的医生都特别的有成就感。
1: 是
0: 因为这次我们是帮了一个，就像刚刚王院长一开始说的，他有这么多的问题，对吧？他可能帮助一个14岁的小孩，他可以重新开启他花一样的年纪，然后重新开启他的新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MDT 的这个诊疗，会觉得这么多的专家，他都是有意义在的。就像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然后我们在喀什的有喀什的分工，然后在上海的有上海的分工，我们其实是前后方相结合的。所以曹主任应该就是为这个患儿来制定了一个分阶。

0: 段的手术方案。这次啊，一期的叫做微创基础手术，它可以在喀什就可以来本地开展了。那么目前啊，曹主任，我们喀什的本地的医护团队是不是它可以独立承接同类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操作呢？
1: 主持人，是的，可以的。那么澄清一下，就是不是我来制定的这个方案，这是 MTT 团队制定好了以后，就是一期的这个手术呢，我们喀什本地的医生也是可以完成的。主要一期是上颌骨的外科辅助扩宫，那么手术相对比较小，这也是主要得力于这么多年来我们上海援疆多年来就是这个组团式帮扶，尤其是我们科连续几位外科医生来带领当地的医护团队，通过时代图的方式系统性地培养了他们。
0: 嗯，现在这个曹主任，我们时代图一个人是带几个徒弟啊？
1: 两个。
0: 两个是吧？
1: 对的。
0: 哦，其实好像因为我们是1.5年，然后就一批这个专家嘛就要先回来，等于说其实在这3年期间有3、4个、4、5个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医生会被你们给带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哇，这个特别好。然后那么其实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期的这个微创的基础手术在喀什本地开展的话，对他们是不是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啊？也是的，因为这样的病例毕竟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城市里边还是相对发病率比较低的，所以他们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0: 是，说到学习啊，这次其实我们还要就是对外开放，这其实也特别的难得，我们对外开放给很多的国际学生来现场的进行一些观摩。这个国际学生他们其实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很先进的一些技术啊，包括说我们制定的一些方案啊。那么医教研一体化的这个同步的推进它是怎么来落地的？我这也想请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本地的医生的培养啊，然后跨国的这个医学的交流，它是不是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层面的一些价值？
2: 对，这一次呢正好适逢是2026年的上海交大的暑期学校。
0: 哦，
2: 那么暑期国际学校
0: 正好这时间点卡很好。
2: 对的，正好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我们医学院呢有5个这个课程，我们是其中口腔，这里面是其中的一个课程，它主要是侧重于口腔如何面畸形矫正的一些数字化前沿技术的一些应用。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学习班里面招了12个国家和地区13所高校的23位国际学生来线下啊，就到上海来参加学习。所以这一次的会诊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他们到了现场。那么到了现场了以后，他们也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
0: 感觉，自己也上战场的感觉。
2: 对他们就在看着我们真刀真枪的在那边讨论，所以他们也是蛮开心的，他们完完全全的就见证了或者是观摩了我们整个的完整的诊疗经过。后面他们还有些互动，所以蛮有意思的。他这种通过我们真实的远程的国际化的这种教学啊，它跟使得这个临床病例的临床救治和国际化的教学它能双向赋能，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医教研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的落地的方式。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过这个对本地医生的培养，哎，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这种对于本地医生，对于我们卡二的医生，因为卡二的医生是在我们连线的另外一端都在一起，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以这么一个复杂的病例让他们这个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了，而且他们是陪着这个患者的这个高端临床教学的这种实体化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沪江医疗对口帮扶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同时呢也使我们在国内的一些顶级的医疗资源可以让我们本地的医生他可以直接的去感受到我们一些规范的多学科的诊疗的过程。那么这个我想对于他们思维的提升啊，其实应该会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国际学生来说，其实跨国的医学交流来说，我们有重要一点，我们在我们中国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强的医疗实力。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想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向全世界立体的展示了我们整个的医疗实力，
0: 对
2: 医疗的实力啊。那么我们后来也是在我们结束以后，我们也现场请这些国际学生们进行提问，进行互动。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非常第一个非常诧异说，我们整个的 虽然他们听得有点不是完全懂，但是他们能感受到这个氛围，就是像华山论剑一样，这个高手在
0: 比武，
2: 比武，对对，高手在这个在华山论剑，对吧，在巅峰上面来进行交流。所以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惊讶的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整个手术的效果的模拟，

0: 一些影响力，也可以为我们至少是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医学人才交流和培养去搭建一个桥梁。
1: 是的，那接下来因为这次已经辐射到哈萨克斯坦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中亚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枢纽，实际上伴随着这一次我们 MDT 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落地啊，实际上就已经打了个样了。哎，我特别想知道王院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不知道当天的那些国际医学生啊，会不会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医疗速度的快也会非常的感叹？
0: 对的，其实今天是礼拜天，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在两天前，就是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这个暑期国际学校是有个结业仪式的，我们请他们每个人发表了一些感想，他们确实如您所说，他们真的是很惊叹我们整个的上海，因为他们也有机会去参观上海，
1: 对，
0: 所以这个他们也是很惊叹整个上海在整个的国际化的发展的速度，同时呢，他有部分时间是在我们
1: 医院
0: 里面，他也感受到了整个九院作为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口腔疾病国家临床中心，那么在这里所具备的实力，以及在部分的诊疗的能力上，可能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的先进性吧，应该这么说。对，所以他们还是非常的惊叹的，而且也对于整个的课程的安排，他们非常开心。很多人都跟我说，下次如果我还没毕业，我希望再来，因为我们这次主要针对于本科生。
1: 哦，本科生。
0: 对，然后他说下一次可能西班牙人会来的很多。因为他是西班牙来的，
1: 哦，
0: 他说我回去后我会跟大家说，
1: 口口相传，
0: 对对对对，他说你们明年你这个名额要多准备一点。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的机会，而且这个是真真实实的让大家看到，哎，我们这样的一个医院，普通的医院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还有就是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案例，它是怎么落地的。
0: 对。
1: 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想再问问朱教授啊，就是相比于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常规的病例，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中亚患者的这个颌面骨骼条件，它可能会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就包括它的这个容貌诉求，它可能和我们国内我们普通的这个中国人的它的这个诉求也会有一些不尽相同啊。所以您在这次参与这个多轮的会诊讨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专科层面的，包括说方案的优化和这类的考量在这里面？
2: 那是必须的，因为对这些患者来说，很多的难点是因为我们需要引用的一个正常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定个目标，我把这个患者的问题跟这个目标值做比较，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基本上我们都是定在以东亚人为我们中国人的作为正常值，而对于中亚的以及很多的，我们也有很多西方的，这是欧洲人、美国人的这些，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参考，因为我们可以拿得到欧洲人的数据，可以拿到美国人的这个我们叫高加索人种的数据。但是在于中亚人来说，可能他和高加索人还是有不同的，
1: 对，
2: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比较难点的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参照的依据会比较少。但是总的来说，从我们层面来说，不能说以正常值来作为指标，而应该最重要的是以它的功能，怎么样让它达到最佳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万变不离其宗，不能跟不是说你是中国人或者你是西方人，你的怎么样。从外形来说，我们说东方人会宽一点脸，而西方人的脸是窄的，所以我们这个患者更需要做的，首先做的是扩弓，也就是下一步第一步的手术是要做的扩弓，把牙弓扩开，但是扩的量、扩的幅度，我们要考虑它的面型，这是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而之后我们要解决它的牙齿咬合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更多的还是需要以功能为导向，所以这个是参考，但是呢也不是最主要的参考，而更多的我们心里这杆秤，我们的这把尺应该不应以你从哪里来的而有所欠缺，必须同样的一个情况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所以虽然有难度，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难，我们有我们自己心里这杆秤，这个标准值。
1: 对，我觉得医生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病人接触到的这个病人的不同的情况案例啊，
2: 对，
1: 是足够的多，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不一样的案例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尺度，
2: 对，
1: 对吧，去把控一下，哎，我们到底要给他做怎么样的，实际上和他的这个沟通交流，就是两边的这个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2: 这个很重要，也就是我们最后比如说我们需要最后来做面型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需要听听患者的，
1: 他想要什么样的，
2: 听听家长的爱，对，他喜欢什么样的面型，那我们可以有所

0: 虑。在我们在前期的工作，也就是说内装潢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前期上面可能更多的需要有一个功能上面的一个符合。
1: 嗯，哇，我感觉这样听下来大家都好厉害，就是特别像就是一个魔术师，然后就是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给你变化出这个样子，而且是以你想要的方式。这我觉得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好的一次机会，重生的机会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想来问问王院长，就是因为患儿其实在过往他有海外这个手术嘛，他也出现了这个骨吸收的失败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诊疗方案是不是就要去规避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包括说我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颅颌面啊，刚刚您其实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是比较先进的，那我们现在在颅颌面序序列重建技术这个在国际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个小朋友呢确实他已经有过两次手术，两次手术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的明显，都应该说还是不是那么如意吧。那么同时呢，就是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在各个专家的多学科的研讨下，我们制定了阶段性的序列的一个手术的方案。那我们首先呢在近期我们会给他做一个微创的上颌的扩宫，还有他还有个埋伏的一个主上牙的拔除。那拔除以后我们会给他做术前的正畸，或者说再根据他的情况啊，我们在术前正畸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关键的手术。那么这个手术也是在国际上应该是我们目前还是独创的，同时也是难度比较高的，我把它称为是同期的正颌以及显微外科它同期能矫正颌骨的缺失同时有带来的牙颌面畸形，英文呢叫 simultaneously orthognathic and microsurgery，就是 SOM 这么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做完了以后就会使整个面部的框架大体就可以纠正，那么在面部框架的纠正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外耳缺失的问题，再来进行外耳的畸形的整复。那么然后呢再看情况这个听力的问题以及面神经的问题是否需要做，那么做了以后到底这个有多大的益处，那么这个呢可能得一步步的来进行评估，那么这样就可以把患者的整个的容貌形态以及他的生理的功能呢都可以得到重塑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为了其实我们这个办法这个 SOM 的技术也是防止他这个之前的骨吸收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规避，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专业上说叫做血管化的一个骨移植，那么它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骨吸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其实这个方案是我们可能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首先报道的，所以应该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上海方案中国方案。那么这个我们的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整个的颅颌面的重建的技术其实我们在国际上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先进的水平，但是在某一些技术或者某一些领域我们可能还是可以自豪的说我们是处于领先的水平。那么也因此我们其实也是经常被邀请到国际上会议上去做发言。其实这个患儿的爸爸也是因此才找到了我们。
1: 对，也没有。
2: 对，他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些一些的学术交流，他可能看到那个题目，然后
1: 可能觉得
2: 因为他也变成久病，也很
1: 专家，
2: 对，也半个专家了，所以他会自己去判别，然后他写了邮件给我们，所以其实这方面确实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逐步的标志着的代表着我们中国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其实也走向了世界。
1: 哇，好棒好棒。其实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您说他写 email 给你们的时候，我当时是有一点点诧异的，我想过很多种大家联系的方式，但我其实没有想到哇，竟然是通过因为我们做得足够好，然后所以他先看到了我们，然后在 email 找到我们。我觉得其实这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我们真的是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啊，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等候多时了，张院长您是一边啊在顾着看二的这个当喀什二院的院长，然后一边呢同时还在兼任我们九院的副院长。

0: 院长，所以在牵头我们整个护咖的这个口腔如何面专科的这个帮扶，是不是我们是想说通过这几年啊，让科室实现一个整体的诊疗能力的实质性的一些提升？
1: 对的。那么其实呢，上海医疗援疆呢一直秉承着我们这种组团式的帮扶的原则，那么通过院报科的机制呢，来推动我们喀什尔院的各个学科的发展。那么就从我们口腔这个专业来说，我们九院其实这个十几年派出了十多位的口腔专家啊，包括我们曹健主任在内，口腔如何面科先后就有三位啊来成立的这个接力常驻。那么通过这样专家呢作为桥梁，同时呢紧密对接我们后方的优质资源。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在开展临床诊疗的同时呢，也通过教学查房啊、手术带教啊、科研指导啊等等这些床班大的这种方式，来提升我们本地的这个医护团队的专业能力和学科管理的水平。那么推动我们喀什尔院口腔颌面外科呢，从溯源向自强这样一个稳步的迈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2023年，我们上海卫健委牵头，成立了我们上海护咖临床中心啊，一共有9个。其中口腔诊疗中心就是依托于我们九院来进行啊建设的。那么我们后方的专家呢也多次到我们这边喀什尔院来实施复杂的这些唇腭裂啊、颅面颌面的一些损伤啊或者正颌的手术啊，同时也通过我们这个多学科的远程会诊，也常态化的开展我们远程病例的一些讨论和联合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完成了全疆首例的这个全数字化的科突肿瘤口内入路切除同期进行正颌术，应该说也填补了我们的区域的一个空白。那么这些年其实我们像口腔颌面外科门诊，我们在喀尔年门诊量已经突破了8000人次，手术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台，那么学科整个综合实力呢应该显著的提升，有效的缓解了我们这边啊边疆老百姓看口腔疑难疾病要往外跑的这样一个难题。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呢，已经从输血式的帮扶已经迈向我们造血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0: 特别不容易。其实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还不太知道啊，就张院长实际上是第12批的这个援疆的干部的人才，然后是应该是在今年的6、7月份刚刚才到我们的喀什去
1: 啊。对，我们是5月21号入疆。
0: 5月21号就已经，你们是这个押察交替，所以5月21号就已经到了。你看这才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实际上我已经在各种的这个报道上面看到了我们喀尔做出了非常多的好的一些案例。张院长能不能借今天这样的一次机会也给我们稍微说一说，是不是这段时间到喀什了以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现在也有非常多想在未来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到喀什5月21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全面启动了对我们整个医院的我们这个所有的学科的这样一个大调研。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未来我作为一个院长3年的这样一个学科发展的规划。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各个我们有20个队员啊，分别代表了10几个不同的学科，我们也要求他们制定他们这个未来1年半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目标呢就进行明确了，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学科进一步做强啊，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怎么样我们持续做强面向中亚的这个医疗这个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考量。那么刚刚我提到我们之前有2023年的这个9大这个陈述这个护咖临床医学中心，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将持续导入上海的顶尖的学科资源，那么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这个护咖临床医学中心。除了现在我们已经做强的我们包括口腔颅颌面科啊、心胸外科啊、麻醉啊、创伤啊等优势学科以外，未来我们还将推动比如包括整形、肺部疾病啊、重症医学等学科的建设，来打造我们这个立足南疆的面向中亚的医疗高地。那么另外一个话，我们也想进一步升级我们这个护咖远程的这个跨境医疗的平台，来构建我们常态化的上海专家和喀什本地的这样一个协同诊疗的模式。我觉得这次我们旭东院长这个团队接诊的这个患者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那么对，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建我们护咖临床医学中心的体制扩容项目，因为我们喀什院呢整个院区其实已经非常老旧，那么应该也是感谢我们上海援疆其实
0: 资金支持，
1: 去年投入了非常大的资金，正在造一座新的大楼。在这个大楼里面我们会布局建成独立的一个国际医疗部， 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这个设置一个独立的接诊通道，多语种的服务啊，特需的一些病房、远程会诊中心来打造这种一站式的，为我们跨境患者这样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闭环。
0: 嗯
1: 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面向就是我们中亚这个，我们要建成我们有特色的喀什啊，依托我们上海后方的一个特色诊疗的赛道。啊，包括我们像就是这次接诊的有一些疑难重症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复杂的颅颌面畸形啊、先心病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九院整复外科也是非常强。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再进一步建成我们这些创伤后的一些各类疤痕啊或者组织缺损的一些修复啊一些先天性的软组织的病变啊、体表巨大肿物啊等等啊，包括还有一些合规开展一些我们这个皮肤美容啊、微创整形啊，其实这些中亚群众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多元化的就医需求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可以做的，就尤其是利用好我们喀什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其实我们能做的东西还真的是特别多。当然了，我知道那个我们张院长和我们曹主任现在其实在接听我们电话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去义诊的路上是吗？还是已经到了？
1: 对，我们是在克拉玛依义诊，因为这次上海援疆呢，他是把我们在喀什那个还有我们这个喀什地区和我们克拉玛依的我们这些都是上海援疆的
0: 援
1: 科对资源全部整合起来，然后放在我们这个每年都组织常规的一些巡回的这些义诊啊，开展一些医疗服务的活动。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提升我们为我们这个边疆各族百姓呢提供一个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嗯，是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这两天喀什的这个新疆的温度应该是相当高了。
1: 对，非常的。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好的，
0: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曹主任啊，曹主任，其实刚刚我们张院长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未来的这三年，就是我们第12批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从书写到造血。这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们上海组团是医疗援疆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问问曹主任，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些除了这个疑难病的这些处置之外啊，您是通过哪些的这个带教的方式来去更好的为当地培养一些本土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专家呢？
2: 那么除了疑难病例处之外，因为疑难病毕竟它是少数，那么主要在日常平时啊，我们还通过我们每周有一次的教学大查房，我们两周有一次的我们出院病例的汇报点评，然后我们每个月一次的一个教学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我们都是选取了我们国内国际上最前沿的文献和这个著名的教材来我们来授课，还有一个一对一的实带徒手把手带教制度，就刚才说的我们一位老师手把手带两位当地医生，主要是这些方式来培养我们本土的口腔颌面外科人才。
0: 而且看您现在应该是一个人要带两个徒弟吗？您这两个徒弟大概都是多大？
2: 大概在35岁左右
0: 啊，也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人才。
2: 对，比较年轻的
0: 啊。哦，也都是当地的人才吗？
2: 对，都是当地的，都是当地维吾尔族。
0: 所以您看您这个日常啊，要接触到非常多的这个大量的我们的少数民族的群众，包括说现在我们还有了这个中亚的跨境啊，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呀，包括会诊沟通的时候啊，都要有更多的这个贴合我们边疆群众的一些服务的特色？
2: 是的，是的。那么目前其实一个是我们沟通问题啊，沟通问题其实现在也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就是少数民族群众啊，他
0: 沟通语言都说得
2: 很好，沟通语言都说得很好了，沟通没有障碍。那么就是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一些群众，但是我们有专门的少数民族医生呢，他在跟诊进行翻译也很流畅。对，
0: 所以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我觉得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把最好的这个技术，然后去带到给边疆的这些群众们，然后更多的是培养出来更好的更多的这些好医生啊，可以让他们留在当地，哪怕说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回来了然后又过去，但是在当地留下这些医生是永远带不走的队伍。
2: 是的，是的。
0: 好，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曹主任还有我们的张院长啊，在义诊期间还辛苦接我们的连线，也再一次感谢两位。我们先把电话给挂断，让你们先去忙吧，这个时间点了。
2: 好的，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张。

0: 朋友，大家
1: 中午好，比较有默契的一个回应、啊。
0: 中午好，我等着新浩说。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
1: 主打一个开心，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好玩好乐的啊。
0: 嗯，可以可以，今天新浩跟我配合的比较默契了，因为
1: 这档节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抛开早高峰的那节目内容啊，就是完全是主打一个叫
0: 陪玩就陪聊、然后这个
1: 唠会儿嗑啊，
0: 唠会儿嗑，对，因为刚才的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送出的就是冰淇淋，哎，大家感觉到了吗？入夏之后，这个温度呢节节攀升，稍微动一下就满身燥热，口干舌燥，又到了这个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的时候，
1: 哎、
0: 之前呢和大家也分享过几款夏日的解暑的甜饮、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呀，感觉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人都凉快了，
1: 何止凉快啊，那马上嘴馋啊、下班之后就去买那个冷饮去尝一下、但是也不过分的去试啊、
0: 分享的时候这个解暑甜品的时候呢，甜饮的时候大家也尝试了、说自制的还真的就像新浩刚才说的、其实冷饮在三伏天真的不能贪多
1: 啊，对，
0: 甚至呢有些这个有基础病的是不能喝的，我们大家是知道的这个，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喝的时候，我们不妨自制，是不是啊？
1: 对，起码就是自己放心啊，绝对是自己放心。比如说，我给李维说一个，比如说现在夏天啊，入伏之后，咱们都比较喜欢吃咱们这喀什的本土这个萨朗刀克啊。但是其实我们在家也能自己做，你就花这个10块钱、5块钱买一盆那个
0: 酸奶，
1: 酸奶你搁冰柜里边冰上，冰上之后自己拿那个叉子，然后这凿完之后你淋上这个什么，就蜂蜜或者是甜酱、那就是自己自制的那个萨朗刀克。
0: 萨朗刀克
1: 对，
0: 我都觉得这个
1: 牛奶，
0: 这个在我、我在家自制的时候，我就放两个冰块，稍微冰一冰，就基本上都会放到稍微的室温差不多。
1: 自己不用凿，
0: 那不用凿。所以你看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喝奶茶的时候，有时候喝冰饮的时候，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就要不就黏糊糊的，要不就甜，喝完之后你身上就不舒服，而且渴的。你知道吗？虽然你在喝这个、就是汁液类的，但是你根本没有觉得你解渴了。
1: 对，就越喝越渴啊，还齁嗓子啊，
0: 有时候还犯困。
1: 嘿，这真是啊，夏日三件套。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家里的长辈，其实有时候看到我们总是买饮料呀，或者是什么，就是会特意的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糖水方子，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夏天解暑的时候不靠冰，靠温润清甜的食补，比如说在自己家里煮这个糖水润燥解暑，喝着养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为大家整理了几款神仙自制糖水饮品，
1: 那简称神仙水、
0: 神仙水。你这真会简称啊。
1: 不是，此神仙水非比
0: 神仙水
1: 、
0: 款款清爽不腻，这个颜值口感双在先，从此呢夏天呢大家也不用再出去买这个冰饮品了，其实冰了呢还是给大家说三伏天呢是一个养生的窗口期，
1: 阳气
0: 尽量的，对，少喝冰的，把你的阳气浇灭，
1: 对。
0: 那之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自制的冰柠檬水、这个冰柠檬水呢，这个冰呢它确实不算太冰了，就是我们说稍微的在冰箱里放一放，立刻拿出来，是不是和柠檬放在一起、然后加上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说百香果了什么的、它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好，
1: 那么对，
0: 这个说完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真的是自制了，我给我们分享了，他们也说到，你看我自制的这个柠檬水，哎，又好喝又健康又实惠。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容易上手的一道，就是冷饮啊，就是你自己只要有冰，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柠檬，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这什么
0: 百香果了，
1: 百香果、冰糖，或者
0: 冰糖都我都不放
1: 啊，直接喝，
0: 我都
1: 直接喝柠檬水，
0: 柠檬水，然后放一些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汁液，有时候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蜂蜜，这个就真的非常的爽口好喝，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教的这几款的甜品，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来制作，
1: 得自己 DIY 一下啊。
0: 就是又解暑又好喝，首先呢就是柠檬冰茶。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柠檬水直接放这个柠檬。

0: 柠檬，扔上几片柠檬，干的也行。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新鲜的柠檬，扔几片干的也行，是不是啊？今天给大家教的柠檬冰茶，酸甜皆属。因为新奥知道柠檬和茶，它都是夏天的绝配。
1: 哎，你真是这个不仅是解渴啊，它还能开胃。尤其是自己家做火锅的时候，你整一个红茶配这个柠檬，或者是绿茶配柠檬，就一边喝着这个柠檬茶，一边吃着火锅，哎，就热也解了，然后馋也解了，然后还开胃啊。
0: 关键是这个，新奥还说到了他说的这个开会的这个清
1: 醒神奇，开会
0: 。我说的是开会，你开会
1: 工作狂人丽梅
0: 很上这么一杯这个柠檬茶，哎，这时候是不是啊？这个清清爽爽的，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别人肯定坐在你旁边的人很羡慕你。
1: 对，
0: 怎么做呢？就是呢，大家知道红茶和绿茶肯定都喝过嘛，是不是？
1: 对，
0: 把这个红茶或者绿茶呢稍微的放凉，加上几片柠檬片和适量的蜂蜜，就是根据自己喜欢的冰爽的口感，再加上几块冰。如果你真的实在是喜欢喝这个冰的，可以稍微加上几块，然后轻轻的搅拌之后呢，一杯酸甜可口的柠檬冰茶就做好了。
1: 是的，
0: 喝上一口，哇哦，整个夏天都清爽起来了。
1: 和咱们这个街头巷口这抹蜜的这个柠檬茶有的一拼啊，还要自己做的啊。
0: 这很简单呢。
1: 对，
0: 是吗？就是我今天跟新奥普及之后，新奥回去就能立刻的DIY
1: 啊，对。
0: 那还有一款什么叫薄荷绿茶？
1: 哎，说了薄荷，其实我说个题外话啊，就是我之前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吃这个麻辣烫的时候，我就把就踩了这个薄荷放在麻辣烫里面，我感觉那个口感，薄荷的口感
0: 是麻辣烫还是麻汤？
1: 麻辣烫。
0: 麻辣烫
1: 不是麻汤
0: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1: 对，麻辣烫
0: 主持人，
1: 因为他刚过来的时候还是热的，对不对？你把那个就是新鲜那个这个
0: 薄荷叶
1: 塞到最底下，然后过一会儿
0: 稍微的烫一烫，
1: 对，过来吃那种薄荷那种，就是
0: 我也是我最爱清爽的那种薄荷香味儿。
1: 我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外边吃火锅的时候，就真的可以，如果说有这个薄荷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放在火锅里面吃。
0: 现在很多都有啊。
1: 有吗？
0: 有，这真的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米线。米线里头加薄荷叶，就是应该在开始到处都能吃到。那火锅里头也可以加薄荷叶。
1: 对，
0: 这个呢，当然了你要单选。就比如说到了它后面有一个配的小菜，你可以选一个薄荷，然后过来之后你就倒到火锅里就好了。那之前呢，我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就是我们家种了一盆薄荷，对，用花盆种的。那个薄荷长得特别的茂密，刚开始呢家人说这个可以泡水喝，我还不屑一顾，我说这长到花盆里的薄荷
1: 好唾吗？现在
0: 对，有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因为闻到那个，不坐到跟前你就闻到了浓浓的那种薄荷香味，我就采了那么五六片，然后把它洗净之后泡在杯子里，果真就是那种浓浓的薄荷香味。后来我说真的是啊，这个原来就是这样子来用的。
1: 简单直接啊。
0: 对，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发的特别快，一大盆嘛，你把这边采完，它那边然后采那边的时候这边就开始长了。
1: 另一类的韭菜啊。
0: 所以薄荷的清凉和绿茶的这种淡雅呢完美的结合之后，简直就是夏天的救星了。大家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薄荷叶和绿茶包，将它们放在这个杯中，加入热水冲泡。当然这个热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70-80度的，就不要太烫的水，
1: 太烫的用水啊。
0: 因为绿茶大家知道用80度的水兑是最好的。这个茶呢稍微的放凉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蜂蜜或者一点点的冰糖来调个味儿。像新奥肯定要加，
1: 加蜂蜜。
0: 喜欢吃甜的朋友，像我的话，可能顶多加上一点点的蜂蜜来调个味儿。如果喜欢这个冰凉的口感，哎，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但是呢，大家可以少加这么一点点冰。
1: 对。
0: 放入冰箱，再稍微的放一放。
1: 对，如果有仪式感的话啊，就是咱们家里边就是比如说有吃剩下的罐头，把罐头罐洗干净之后、嗯、拿那个罐头罐去盛这个下饮会非常好看、
0: 再换一个西瓜
1: 啊，对，就是又是绿的又是绿的这个、嗯、这个啥柠檬，再加上绿茶的这种颜色搭配。

0: 在一起
1: 很好看，
0: 很好看，特别治愈、啊哎、
1: 对，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种薄荷的清新和绿茶的甘醇，就让大家瞬间的忘记夏天的炎热。
0: 是的，
1: 那这款茶想要怎么样？
0: 哎，我觉得不错，一会儿回去也尝试一下。
1: 简单吧，很简单。
0: 对，都比较容易上手啊。
1: 对，自己来做，就是你就是知道我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
0: 啊，
1: 干干净净的配料。是吗？
0: 哎，其实又没有添加剂啊。
1: 是，对、自己喜欢什么放点什么。
0: 对，
1: 还用的第三款，我给大家说到的这款，我相信朋友们都喝过。
0: 肯定的，必须的啊。
1: 西瓜汁。
0: 对。
1: 西瓜汁谁没喝过呢？
0: 对。
1: 当然了，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西瓜汁清甜解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做呢？当然，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歌曲也都是这种特别凉爽的歌曲
0: 啊，应季的啊。
1: 花粥的，请你吃个冰淇淋。

0: 刚才的这首花粥请你吃个冰淇淋，嗯，就是开心最重要
1: 啊。对，最后结尾那童声笑的真是开心啊。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DIY 的清凉的夏日饮品，
1: 嗯，自己就能简简单上手的啊。
0: 嗯，薄荷绿茶，刚才说到清新宜人的夏日的甘醇和薄荷的清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让你忘记炎炎夏日。还有呢，刚才说到柠檬冰茶，
1: 嗯，对，
0: 那么酸甜解暑，
1: 嗯，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瓜汁，嗯，清甜解渴，就是
1: 夏天必不少的一道这个硬核的水果。嗯，
0: 对，夏天有人能少得了西瓜吗？
1: 嗯，
0: 我相信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异口同声的说，少不了。
1: 对，那必须的，
0: 必须的。那西瓜汁怎么来做呢？将西瓜切块之后呢，放入这个榨汁机当中榨汁，
1: 嗯，
0: 过滤掉这个渣之后呢，就是一杯清甜可口的西瓜汁了。
1: 嗯，
0: 而且呢，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蜂蜜或者冰块来调味。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可不仅仅是做一个简单的西瓜汁。
1: 嗯，对，
0: 我们今天有自己的心得。
1: 嗯，比如说
0: 像这个加酸奶，
1: 对，
0: 老酸奶。
1: 其实这个时节啊，我们看发现这个我们喀什的大街小巷上就是卖这个酸奶的特别多。
0: 嗯，
1: 我昨天就是买了一大盆那个酸奶，
0: 手工自制酸奶。
1: 对对对，老酸奶，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一个就是餐盒里面装那么多酸奶，就感觉满满的就是满足感，我就买了两盒回去。
0: 哦，买了两盒。
1: 对，就是老酸奶，就真是它那种就是酸的那种劲儿，就感觉夏天里面必须的带这种口味啊。
0: 嗯，不酸还不够味儿，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西瓜汁当中呢，加入这个手工自制的老酸奶，把它摇匀。
1: 对，
0: 然后呢里头可以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就是我会加那个
1: 百香果吗？
0: No。 我会加奥利奥碎。
1: 嘿，这吃法绝对杠杠的啊。
0: 就属于是非常硬核的，它虽然是一道饮品，但是呢其实它有时候吃完之后你就觉得
1: 我感觉
0: 挺饱了。
1: 对，我感觉有点，这不是饮品了，有点像糊糊了啊。
0: 非常的好喝。
1: 对，
0: 因为那个奥利奥它有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嘛，然后它呢是比较甜的，
1: 嗯，
0: 就把它弄碎之后加进去摇匀，
1: 嗯，
0: 喝的时候哎太满足了
1: 啊。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西瓜汁，它呢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在里面。
1: 嗯，
0: 西奥的要吃西瓜汁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
1: 其实我特别想尝试一下，之前我也跟李碧说过啊，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喝过一款咖啡，
0: 嗯，
1: 还记得吗？
0: 叫里头放了
1: 花椒青花椒咖啡，
0: 你在西瓜汁里头加点花椒，
1: 青花椒，感觉那个香味和中和一下应该挺
0: 好。我是真的不敢尝试。加花椒甜甜的，然后出来一个麻麻的感觉。
1: 不不不，青花椒还没有这种麻麻的感觉。
0: 不麻，香
1: 麻，
0: 那那是什么味道？
1: 青花椒它是不是已经炸壳那种裂缝那种啊，就
0: 香麻味，
1: 青青的那种，就是可能长了没多久的那种青花椒，你把那花椒洗干净之后搁里边放里边，然后和比如说咱们就是我们喝西瓜汁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放一点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
0: 薄荷叶子
1: ，就类似于跟它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0: 啊，我觉得
1: 那股清香味儿会让你非常舒服。我们尝就平常的话，哎，花椒不都是做菜用的那个
0: 麻麻的吗？
1: 啊，对，那个香料嘛，其实它不止在做菜里边，跟就是这个油啊盐呐，混合在一起发出那香味啊，它和这饮品就是充分的对合之后，那个香味确实。如果您喝习惯，感觉夏天里边有一道就是带花椒味的东西，真的不错。
0: 哦，就是那个没有长成熟的那个青花椒，
1: 对对对，青花椒，
0: 它呢只有一个清香味是吗？
1: 对，不是家里边做菜那个老花椒。
0: 我没有尝试过，确实不知道它是什么味儿，但是西瓜汁里头加上这个味道，确实比较独特。
1: 对，这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说不定可这种味对你的味蕾的刺激，你会爱上这种感觉啊。
0: 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平常会在家里制作一些DIY 的这么一些饮品嘛，都会做什么？当然每一家可能都会。
1: 对，
0: 就各种的，就像有时候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外面买上一些料，比如椰果，还有呢就是那个麻薯之类的，就是加到自己煮的奶茶里面，
1: 哎，
0: 也挺好喝。因为你知道它是纯奶嘛，你就非常放心了，家里的孩子就是老人都可以喝的。但是现在呢也觉得那个有点甜，也都不太怎么 再去制作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西红柿汁儿。
0: 西红柿汁儿
1: 啊，
0: 西红柿汁儿这一定要加糖的，
1: 感觉不加糖也行。
0: 那自己生吃不好吗？不过西红柿就之前我们跟大家科普到了，它真的是一个万能这个果蔬。
1: 万能果，本来它是对，本来
0: 又是可以说是蔬菜又是水果。
1: 就是在我们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啊，就感觉诶，这个西红柿它不是做
0: 炒菜用的吗？
1: 炒菜用的，怎么突然上了桌变成水果了？
0: 对，科普到了给大家，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可以当蔬菜，也可以当水果，
1: 果蔬果蔬、
0: 而且它是全球消耗最多的一个水果，打了引号，它又是蔬菜嘛，
1: 对，
0: 是吗？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全面，尤其是你每天能吃上一个，就是100到200克的这个就是西红柿，一天的，比如说维生素 C 呀、

0: 这个钾的含量就基本够了。
1: 对，微量元素能够
0: 及时，应该不是100到200，我记得是50克。
1: 哎呀，那这个我们先单说啊，
0: 单说50克，100到200克，这是我的量。我比较爱吃西红柿。
1: 对，
0: 那西红柿汁也是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吃那个糖拌西红柿的时候，那个汁是爸爸妈妈绝对不会这个单独吃一口，他都会留给孩子。
1: 我吃过一道，我最先吃的其实西红柿不是炒菜，西红柿把它切成块之后，拿糖给腌上，
0: 凉拌嘛，
1: 对
0: 吧？我们也是
1: 糖拌西红柿，
0: 糖拌西红柿，就那个汤汁特别的好喝
1: 啊！对，一下暴露年龄了
0: 啊！现在也都可能吃，
1: 对，
0: 也都爱吃这个。当然，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西红柿的品质要好。
1: 对。
0: 那说完这个之后，第四道的 DIY 的饮品是什么呢？芒果奶昔。
1: 哎，
0: 喜欢奶昔的朋友们，可能这时候一下就来精神了。就芒果奶昔，哎，制作呢特别的简单，而且口感呢超级的绵密。因为大家知道，芒果切块与牛奶或者酸奶一起放入搅拌机当中，搅拌成糊状的时候，加入适量的就是冰块。如果大家实在是热嘛，稍微的放那么一两块、两三块，搅拌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候呢，你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芒果的香甜和奶昔的绵密的口感，就是让人欲罢不能
1: 啊！就前段时间啊，咱们喀什的这个街头特别流行这种吨吨桶啊，
0: 吨吨桶，
1: 其中里边这个芒果和这个百香果真是百搭，而且它的吨吨桶特别大，就感觉拿着抱着一吨桶，有没里边有奶昔，又有这个芒果，又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0: 百香果，
1: 就感觉
0: 健康。
1: 有的还有西瓜，西瓜块在里边，就感觉吃感觉。啊，这就是夏天的感觉，风一吹，风铃一响，哎，夏天来了。
0: 因为芒果有一个就是吃上头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剥芒果、吃芒果的时候，你总会弄到这个手上，总会吃到嘴上，
1: 哎，
0: 所以有时候觉得有点麻烦，
1: 哎，
0: 所以。这是不是啊？
1: 哎，
0: 要不就在家
1: 使用工具嘛啊！
0: 啊，对，要不在家
1: 的时候不要拿手抠。
0: 那有什么工具？你是用什么工具？
1: 我一般就是中间拿刀切，切完之后两边切嘛，把中间的糊留出来，然后再划上几块，然后把那皮往里边一折，它那不就出来了吗？
0: 这是你为家人制作的，
1: 啊、
0: 难道你做完之后你那个糊不吃？
1: 那糊也吃啊，就确实会糊出来。
0: 像我就是给家里、我就是给家里剥那个芒果的那个人，我都是把皮剥了之后用刀嘛切，但是他真的会弄得满手都是
1: 啊，确实
0: 这个真的会弄得满手都是之后，因为那个核呢上面还会沾很多的芒果，一般情况下你都放到碗里都切成丁了，你不会把那个芒果核再放进去吧？扔了还有啥可惜力，上面还有那么多，一般我都会把它缩干净，
1: 自己切干净，结果就是满嘴满手都是。
0: 这个呢，因为你一般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嘛，这个也都还好了，但是你要在外面吃芒果的时候，
1: 对，
0: 你说你怎么来切块，你还不就是就着嘴就这样吃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矜持的注意形象的女孩子来说，在外面可能不太会尝试吃整颗芒果。
1: 哎、没事，背上这个湿巾和那个就是纸巾啊，这没。
0: 但是芒果奶昔就可以啊。
1: 对。
0: 对吧？在家里制作好，我放到杯子里，我是不是端上？哇，这个真的是。爱了，我也爱了。
1: 都市丽人型的标配啊。
0: 哎，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款呢，其实芒果还能和很多的东西一起做。
1: 对。
0: 就芒果和香蕉。
1: 哎，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芒果香蕉糊糊的绝
0: 对。
1: 这个味道非常直冲你的这个鼻腔深处啊。
0: 它真的特别的好喝，它真的是糊糊类的，他们两个打出来就是糊糊。但是呢，香蕉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一种侵入性的味道。
1: 对，
0: 就你无论任何的这个打的这个搅拌机里打出来的东西放上香蕉之后，它那个香蕉味道都特别的浓。
1: 对，
0: 你的芒果味道呢会被压下去一点。当然大家可以少放点，它会这个搭配出特别特别出彩的味道。
1: 对，
0: 喝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的满足。
1: 我感觉银耳迫不及待了，一看还半小时了。
0: 还有一个就是蜂蜜柚子茶。前些年的时候啊，我们有朋友肯定是知道，那时候特别热衷于做这个蜂蜜柚子茶，因为做蜂蜜柚子茶好像是也是源于一部剧， 剧当中呢就会有这个蜂蜜柚子茶，嗯，当时呢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喝，我们来试着做一下、嗯、这款饮品呢不仅好喝，而且是养颜美容的功效，
1: 而且对肠胃也比较友好啊、嗯、
0: 对，因为这个柚子茶呢一定是将

0: 柚子皮和果肉切碎之后放入锅中，加上这个水煮沸之后呢，再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就可以了。
1: 等会儿，
0: 一定要放入柚子皮。
1: 哎，等会儿要给丽梅要就是说一下啊，这个柚子皮，你把柚子。掰开之后呢，它有厚厚的一层的白的那么软绵的东西、
0: 要把它去掉，
1: 一定要把它去掉，
0: 对对，
1: 留的是那个黄色那部分，
0: 哎，就是皮的部分，
1: 对，
0: 这个不知道吗？我知道，

0: 喝。哎，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也是挺好喝的，
1: 又温馨又成就感啊、
0: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喝这款这个蜂蜜柚子茶的时候呢，你要可以加一点点的冰放到里面，
1: 嗯，
0: 或者是把这个水冲开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稍微稍微的冰上那么一下，不要太冰了，
1: 嗯，对，
0: 就这时候你能每一口能感觉到柚子的清新和蜂蜜的甜润，就享受那种美味的同时，幸好知道吗？还能养颜美容，
1: 想要像丽敏一样有冻龄嘛啊？
0: 嗯，哎，不是这个，你看老在这个节目当中夸我，很多的朋友都人家都慕名而来
1: 啊，对，
0: 来看看到底这个
1: 我们 FM 101.2的董卿啊，
0: 有没有像这个大家说的这么名副其实？哎，这我自己也夸上了吗？
1: 哎，
0: 行啊，
1: 最美好的人说美好的事情，然后给我们美好的听众美好的事享受啊！
0: 哎呀，这个惭愧啊，
1: 情绪价值要给到啊！
0: 不是在节目当中，只是做一个调味剂，哎，甜甜的调味剂来跟大家调侃一下。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椰汁西米露。
1: 嗯，
0: 这个呢，
1: 又弹又清爽，
0: 对，做起来比较简单啊。这先勾起大家的这个味蕾的这种食欲，然后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再和大家来说。那这首歌是什么呢？黄龄的《感》，就在这个我们试听的时候，信号在说这黄龄的歌，感觉有点这个听到他的歌，这是身上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我说这不就一下子你凉下来了吗？
1: 对，
0: 这也是一首清凉的歌曲，
1: 夏天必听的歌曲之一啊。嗯，

0: 黄龄的感，那这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哎，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刚才我说到了吧，黄龄的歌一听，此刻如果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再热、立刻都能凉下来，
1: 感觉西伯利亚吹着北风啊
0: 有点凉，就是鸡皮疙瘩能起来的这种，
1: 确实声线不错啊，就特别好听、就是这种国风的歌曲，让人听起来就是还是这种绵绵的这种声音，哎，像江南的这种小
0: 吹过来的小风，
1: 对
0: 啊，让你立刻的凉爽。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夏日的这个暑期的时候来、DIY 的饮品，是不是？所以我选的歌曲。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适合？
1: 用心
0: 三伏天来听，
1: 用心给大家烹制一道 DIY 的这个夏季冷饮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这个是椰汁西米露，哎 ，Q 弹又清爽。就我刚才和新奥在说，就说到椰汁的时候，好像。真的那种奶香奶香的椰子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这款饮品的口感是 Q 弹清爽的，非常的适合夏天来饮用。怎么来做给大家说，将西米煮熟之后过冷水，再加入椰汁和适量的
1: 糖，
0: 不管是蜂蜜还是这个冰糖、都可以调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西米呢是大家煮，就是买的是这个现成的嘛。
1: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下，这个西米是啥？就是那 Q 弹 Q 弹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圆圆的、
1: 啊。它叫西米
0: 。是的，就是你喝奶茶的时候，你不单独加西米吗？以前我都会单独加椰果和西米。
1: 但是我觉得椰仁特别好吃，就那个肉啊。
0: 椰香味。
1: 对。
0: 是吗？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加，放点。冰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冰块，或者放在冰箱里冷藏以后再喝。
1: 对，
0: 那每一口呢，你都能感受到那西米的 Q 弹和椰汁的清香。这个椰汁呢，我给大家说，我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买的椰子，那个椰子的汁，其实呢，它并不如和那个椰果一起混合榨的汁好喝。
1: 哎，这还是头一回听啊！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就是喝椰汁的时候和那个椰果和这个汁儿。加起来一起就是炸了之后，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一个浓稠，一个清淡，
0: 太清淡了。就喝那个椰汁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清清淡淡的，也没啥味儿啊。
1: 不是喝椰汁的时候，感觉这不是吃甘蔗吗？
0: 哎，有一点点，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甘蔗的清清的水，就和它有一点点像。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椰肉和它一起炸的时候，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清香的椰肉味，是不是？这时候就
1: 完全不是一个就是形态了、
0: 尤其是你看西米和 Q 弹的这个椰子的块儿。在一起的时候再放上椰汁的时候，哇、这种炎炎夏日中的清凉和舒适就来了。
1: 那就是颜值也还比较高啊，比如说再加点这个芒果的话，就是白的
0: 颜色更好看
1: 啊。对，就是你搭配的时候确实
0: 乳白色的，是不是？这个汁子加上这个西米，透明的小西米，再加一点这个芒果的丁，是吗？
1: 对，
0: 或者呢，大家有西瓜再加点西瓜丁。如果大家还觉得料不够，还可以加点这个甜瓜丁。
1: 炖炖桶来了，炖炖桶。
0: 啊，真的是好喝的，对吧？家里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
1: 对，
0: 那让妈妈们暑假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在家里面说，哎呀，想喝这个冰冰凉凉的饮料的时候，或者是哎呀，妈妈想喝奶茶的时候，咱就给他做一杯，是不是？
1: 对，
0: 比这个外面买的真的要放心太多。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蜜桃养乐多。
1: 哎，这个就用到这个就类似于饮料的东西了啊。
0: 桃子蜜桃，说实话，我觉得蜜桃养乐多这款的饮料，大家可以做成不同的味道，就是各种的桃子呀、桃子不一样呀，蟠桃，
1: 油桃、
0: 油桃、
1: 黄桃，
0: 对，红桃。你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桃子，你做出来的口感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是吗？所以就是结合了蜜桃的香甜和养乐多的酸甜口感，非常的开胃。

0: 这道这个饮品怎么来做呢？就是将把蜜桃，不管你买什么样的桃子都可以，
1: 对，
0: 切块放到这个搅拌机当中呢，搅拌成泥状，再加上这个养乐多和适量的这个冰块搅拌一下就可以了。那每一口呢，你都能感受到蜜桃的香甜和这个酸爽，养乐多的酸爽。新郎还记得这个养乐多的味道吗？你上一次喝是什么时候？
1: 类似于乳酸菌的味道啊。
0: 养乐多我觉得和怎么说呢，它类似于那个就是我们最早的娃哈哈的味道加上一点什么呢，就是那个酸味儿。
1: 对，
0: 我最爱喝的应该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喝的，就是比如说小样这样的饮料之类的，就是它的口感就这个再酸一些，是不是啊？养乐多呢，我觉得现在的养乐多的口味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我的问题，还是真的这款饮料的问题。
1: 厂家升级了，
0: 是升级了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说说，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觉得养乐多的味道不一样了，
1: 就是变了啊。
0: 还
1: 有一点就是，我们喀什生产什么呀？生产酸奶，老酸奶，拿蜜桃。搁
0: 酸奶
1: 搁一块儿啊，整出一个糊出来也挺好的，挺棒的。
0: 对对，蜜桃和酸奶，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这个味道也真的不错。我甚至觉得养乐多可以就换成，咱们的酸奶。
1: 对，再说我口水都出来了。
0: 对，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自制饮料吗？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饮品的制作的这个方式，还有喜欢这种口感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是不是？如果大家丽梅没听清楚到底怎么来做，我们把这个我们回听。对，可以在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上搜索广播电视台，就是喀什地区综广播电视台之后呢，可以直接的有回听的功能，而且大家收藏之后呢，每次都可以找到。
1: 对，多听几遍啊，这几款都能做。
0: 难道我们不可以给他们发过去吗？
1: 那也可以，同时、
0: 当然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同时也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个花椒咖啡啊？
0: 花椒咖啡，这此刻呢，就是新奥呢是真的是心心念念，他就特别的想要自制这款饮料。
1: 是的，
0: 但是青花椒确实不是太好买，
1: 而且我们这边好像少
0: 少，万一你买到那种麻麻的青花椒怎么办呢？
1: 一般都可能现在菜市场买的都是这种，就是已经熟透了的花椒。
0: 对，到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没想到它真的是麻的，原来是自己买错了。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到了，是不是？他说可以做草莓奶昔哦。
1: 这个真是啊，就夏天的时候草莓奶昔真的是特别受欢迎，小孩也受欢迎，老人也受欢迎啊。
0: 对，他说到了就是把这个草莓洗干净之后放到这个搅拌杯，加入牛奶，甚至还可以加入一些炼乳，打碎搅拌之后呢，倒到杯子当中就是草莓奶昔了。他说将搅拌好的草莓奶昔倒到密封的容器当中，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冻一下喝，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还可以冻成冰。冻成冰之后呢，你把它划成小块块。这时候呢是什么呢？我觉得整个就是草莓冰淇淋。
1: 这不就你就刨冰，这不对，这叫草莓刨冰酸奶。
0: 草莓冰淇淋了，你放到冰箱里都是冻成那种块状了。
1: 对，
0: 你想，哇，这个应该也很好吃。你听众朋友还跟我们分享了一种，你看，行啊，酸梅汤。这好像是夏天的，是不是啊？这个也曾经也是必备的甜品，
1: 夏季饮品啊，而且是。尤其是在北京生活过或者求学过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去北京的各个就是不管是商场还是高校的食堂里边，还是这个就是街头巷口这种小吃的，就是苍蝇店
0: 任何地方
1: 啊，对，都会有这道酸梅汤啊。尤其奔故宫天坛，你这什么颐和园去的时候
0: 都有酸梅汤，
1: 都有买酸梅汤，都是拿这个就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塑料那个小
0: 杯子
1: 啊，给你封好了，往路上一卖，有的是放直接放那冰箱里边，可能就两三块钱
0: 还很便宜
1: 老北京酸梅汤。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说到的，他说的要用甘草、十克，还有山楂，哦，还有放山楂，他说乌梅。20克，那稍微放少量的冰糖、还可以放干桂花适量，还放上500克左右的水、说倒入这个汤宝当中，加到清水，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煮沸，煮沸之后呢再转小火煮，开盖搅拌一下，至冰糖的完全的融化，再煮上5分钟就可以了。说喝的时候要将汤汁过滤一下。
1: 对，就是那个酸梅汤里边还是有股淡淡的桂花味儿、我觉得这个时节呢，这个时节的话，其实在我们南方的城市，满大街的桂花都应该已经就是开了啊，
0: 早就开了，哎，早就开了，这都快8月份了，你
1: 八月，
0: 但现在是
1: 啊，八月是槐花香，
0: 现在呢应该就是干的了，
1: 对，现在也有，
0: 应该是，哦，现在也有，也有桂花
1: 新品种，好像有，我有一类新品种，我记得就是去年应该是就是冬季的时候去的是，不，也不是冬季了，就春天初春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开了，特别香，
0: 哎，真的是八月，你看刚才不是有一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可以唱上了，
0: 哎，真的是，哎，是八月，
1: 八月，
0: 这是我孤陋寡闻了，
1: 哎，有新品种啊，新品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新品种就是有一种桂花是应该是每个月都有花期，
0: 哦，都有，所以新鲜的桂花也可以，干桂花也可以，因为我呢是对这个桂花的香气
1: 情有独钟，是吗？
0: 情有独钟，
1: 嘿，
0: 尤其是放到食品里面，比如说桂花糕啦，什么就是茯苓桂花糕呀，都是我的最爱。
1: 给丽美推荐一个城市，宁波，上宁波找钢牙狗吃那边桂花糕，还有桂花汤、桂花羹，都有啊，绝对
0: 都是我的最爱，
1: 每一款都能满足，就是相应口号的人啊。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两款是个酸梅汤还有草莓奶昔，感觉到也非常的好喝，今天的你看我们又学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时尚潮玩家。怎么了？
1: 其实我特别担心妹妹说，要么就是喀什早上好，或者是下班在路上，要不然我们俩就串台了。
0: 这不是串台了，咱串时间了。
1: 对，串时间了。
0: 刚从喀什早上好下来，然后来到了时尚潮玩家。当然，这此刻呢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能在家里面 DIY 的夏日饮品。
1: 对，还有一点，丽美马上就要到饭点了。
0: 饿了吗？
1: 对，就是大家在选吃饭的时候，可能哎，我要配的什么吃就喝点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大家来不及现做，那就直接点外卖的时候加上嘛，
0: 这可以吗？咱不是都是让家里做 DIY 来做吗？
1: 没事，这个点可能都已经把大家说馋了，
0: 先吃上再说。
1: 对，
0: 那要说到这儿的话，我还得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夏日其实自己又可以 DIY 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怎么说呢，提前来制作的一个特别好的解暑的饮品。
1: 是什么呢？
0: 绿豆沙牛乳。
1: 嘿，我这是就是知识面太窄了。你想到绿豆，除了绿豆粥和绿豆汤之外，没想到它还能和这个
0: 牛乳
1: 啊搭配在一起啊。
0: 因为对我来说呢，就是绿豆沙啊，绿豆和牛乳真的适合夏天的饮品。因为绿豆呢是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做好了之后放在冰箱呢，这个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解暑。而且绿豆沙它那种绵密的香甜，是不是？牛乳呢醇香浓郁，你想想。两者搭配在一起真的非常的绝，我给大家说，这是我强烈推荐的一款又好做又好吃的饮品。
1: 而且绿豆不管是菜市场啊，商超里边都是比较就是那个亲民的价格。我们自己煮一煮，如果你嫌煮的
0: 真的花不了多少钱。
1: 还有一点就是丽美，你发现没有，如果说你嫌这个绿豆煮的时间太长了，你可以提前把它洗完之后给它就是拿水泡着放冰箱里面，然后冰成块，然后再解冻之后，其实它里边就已经很松软了。
0: 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不管是用什么器皿来煮，它有一个定时的功能。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提前可以做，你不用到中午的时候，你下班之后你再回家做，它来不及。你晚上的时候把绿豆扔进去，然后做一个定时，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绿豆已经熬成绵绵密密的绿豆沙了。然后这时候呢，你把牛奶放进去，然后放到冰箱里头。
1: 里面又在吸引大家消费了啊！提倡消费啊，买这个机器回来啊，绝对能自己 DIY。
0: 哎，现在都可以电饭锅也可以啊，
1: 电饭锅也能做吗？
0: 那当然了，熬绿豆粥那不可以吗？你
1: 不是，赶紧一会儿看，
0: 是我傻了，
1: 一会儿回去看看我们家那电饭锅
0: 有定时的功能哦，这是个有的。
1: 里面又得戳中我了，一会儿回去得还电饭锅了啊！
0: 看一看电饭锅有没有这个功能。
1: 对，
0: 那这个呢比奶茶好喝，最主要的就是做法简单，就是几步就能搞定。
1: 是的，
0: 而且呢，大家说夏天也是这个三伏天，也是减肥的关键时期，是不是？
1: 对，
0: 大家说我正在减肥，我不敢吃。其实绿豆沙和这个牛奶加在一起，真的它属于一个减脂期也能放心喝的，完全没有负担的这么一个饮品。
1: 你就想它能刮油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尝试吧。
0: 这时候呢，我给食材大家只要准备绿豆就可以适量，就是你觉得你能喝多少你就准备多少。牛奶呢就是我们一袋嘛，250克左右。绿豆提前洗干净之后用清水浸泡上一个小时。那泡过的绿豆大家知道容易煮烂。就刚才我说你要定时的话，你可以提前放进去。是不是你定时。然后呢把绿豆呢装进保鲜袋冷冻。第二天呢就是直接煮更好。当然了，就是你要是定时去煮也挺好，反正都可以煮成这种就是软烂如泥的这样的感觉。
1: 哎，插播一条啊，燕子回复了啊，说香水柠檬片啊，提前泡好的茉莉花茶汤，放几个冰糖，最简单饮品。还有这个火龙果切小粒粒加脱脂的牛奶，减肥的人也非常适合。
0: 哎，确实的，这个简单。
1: 哎，燕子特别想说，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你看，马上到饭点了，你看，仿佛来到下班在路上，嘿。我们现在，燕子，我们现在是这个我和丽梅，我们现在。

0: 是丽梅和心啊，现在
1: 再和大家分享，就是夏日适合做的这个饮品。
0: 嗯，对对对。
1: 哎，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好多了，是不是？真的，它这个火龙果切成小粒加脱脂牛奶也特别好喝，而且你看牛奶嘛，大家知道这个热量这是有多少呢？火龙果更是一个低热量的水果，
0: 对，
1: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鲜艳，很简单，是不是？如果喜欢喝冰的人的话，可以加上两块冰。
0: 对，小胃小胃也能吃能睡也能说啊，陈皮红豆沙也好喝。陈皮红豆沙、
1: 陈皮红豆沙，陈皮你知道吗？也是我的最爱。
0: 嘿，都说脚上了啊！
1: 我平常会把那个陈皮，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单独卖的陈皮，装到那个罐子里的，买回来我就是这样嚼着吃，非常的好吃。然后陈皮红豆沙肯定是浓浓的那个陈皮味道，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好喝。刚才跟大家推荐的绿豆可能有点像，因为绿豆沙和红豆沙的熬煮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0: 对，
1: 哎呀，
0: 谢谢燕子和这个小薇小薇啊，
1: 分享了这个，就是家里就可以简简单单去做的，是吗？像刚才说到的绿豆和这个牛奶，
0: 对，
1: 那可以把取一半的绿豆，就你要是觉得还想喝更浓的，你可以在这个破皮机当中，加上牛奶，加上一点点的冰块，打成这种细腻的绿豆沙，
0: 对，
1: 牛奶呢不要加太多，不是话它会冲淡这个绿豆的味道，然后呢打好绿豆沙，然后倒回锅中和剩下的绿豆沙呢搅拌均匀之后呢，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太稠了，还可以再稍微的加点牛奶，可以直接的用杯子来喝，就它呢不，你不用用碗喝了，用碗你好像没有那个仪式感，是不是？我都是放在杯子里头来喝，有时候呢想要稍微冰一下，你可以放到那个冷藏里头稍微的冰一冰，就是减肥的人士真的是解暑又顶饱，
0: 对，就是，
1: 而且大家可以多做一点，就是冻到冰箱里头拿出来，它就是绿豆冰沙
0: 啊，这一期值得好好的收藏一下啊。
1: 真的会爱上这个饮品。
0: 对，
1: 就很简单嘛，家里面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很多的饮品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啊？插播一条啊，这个小薇小薇又说了，红豆煮出的沙放陈皮冰糖再煮一下啊，这里都是心得啊。
1: 哎，
0: 但
1: 是
0: 实在
1: 确实饿了，此刻
0: 我要和大家是要说再见了。你看小薇小薇就跟我说饿了，确实了，一会儿听我们节目回去。其实开始做啊，上手绝对能上手。
1: 对对，简单简单，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就是夏日呢适合来在家里 DIY 的饮品。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互动啊。
1: 是的，一个小时就很快的就过去了。
0: 对，
1: 那此刻呢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许嵩和黄龄的《冰柜》，今天依然给大家选择的那种冰冰的歌曲，听到之后就能清凉下来。
0: 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

0: 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1.5小时。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事休息， 而后共进午餐。但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他急于要赶回东京。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式和感觉上看，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好像是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带着各自的随从到一个中立的地区去见面和相互摸底察言观色，但是最为根本的结果是双方取得了对朝鲜战争的一致看法，即共产主义势力必须从这个半岛上彻底清除。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习惯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单枪匹马地同共产主义作战，而杜鲁门总统却要麦克阿瑟听命于白宫，要他用华盛顿的方式去处理朝鲜问题。麦克阿瑟飞回了他的东京，杜鲁门也打道回府。威克岛会谈暂时打消了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对于麦克阿瑟的疑虑，就好比他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他们此时又给这匹野马套上了一段缰绳那样。与此恰恰相反，麦克阿瑟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这个往返6000公里的飞行完全是极度无聊和浪费时间。华盛顿里里外外充斥着一种庸俗与令人不安的氛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庸俗无能之辈。即便是杜鲁门总统也因为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不能自拔，缺乏果敢和坚定的决心。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这些无能之辈竟敢与他平起平坐。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提问题的小子是谁？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地问自己的副官。副官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琢磨出麦克阿瑟所指的应该是助理国务卿。在麦克阿瑟滔滔不绝的演讲过程中，助理国务卿曾经插话提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同机飞回东京，在百无聊赖的长途飞行中，他与麦克阿瑟的副官聊起威克岛会谈的情景，聊起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优质服役奖章，说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大将风度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完全把白宫和五角大楼那帮家伙给震服了。那是当然，副官回答道，在战时美国的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如果有八星上将的话，那也一定非麦克阿瑟将军莫属。在前排就坐的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十分高兴，特意走过来和爱德华以及他的副官聊了一会儿天。副官谈到杜鲁门总统，说杜鲁门总统对远东朝鲜的形势好像并不是特别清晰， 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应该多给总统一些有用的建议。我

是应该开导开导他。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能当面开导他。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终于伴随着纷飞的雪花降临在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美军前线阵地。陆战一师从师部、团营到连排，全师上下布置一心。长津湖以南的美军驻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感恩节是北美洲独有的节日，大致始于300多年以前，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才将它定为法定的国家假日，规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美国的感恩节。在美国国内，感恩节有四天假期，人们借着长假探亲访友，很多人会从外地赶回家乡，与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在美国，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其浓浓的节日氛围和家庭亲情丝毫也不亚于中国的中秋节。不过对于陆战一师的士兵而言，1950年的这一个感恩节注定是要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他们既不能回到家乡，也不能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畅叙亲情。其中的许多人在度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大洋彼岸的故乡。陆战一师运输条件优越，他们不仅运来了全套的厨房和节日所需的一切设备，而且运来了一应俱全的各类食品，使这个战地的感恩节大餐丰盛多彩。感恩节有着美丽的传说。17世纪初叶，英国的清教徒遭到迫害，102名清教徒登上五月花号帆船，于12月26日到达了美国东海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当地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凉之地，条件非常恶劣，到处游荡着火鸡等野生动物。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清教徒们根本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只留下了50名幸存者。开春以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给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且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美洲大陆耕作。到了这一年的秋天，50个幸存下来的清教徒获得了大丰收。11月底，他们请来印第安人共享由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而成的佳肴，感谢印第安人的无私帮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丰收。从那个时候起，感恩节这个特有的节日便在美洲大陆固定下来，一年一度为人们的家庭团圆提供的平台。1950年感恩节的这个早晨，弗雷特·绥靖牧师早早地起了床，这将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他把绥靖牧师的专用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点燃了柴油取暖炉，仔细擦拭了圣杯、十字架，早早地去军官食堂用过早餐，等待着每一个前来做感恩节祷告的士兵。弗雷特的专用帐篷也是上帝的信徒们平时做礼拜和祷告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在陆战一师及其联合国军部队里为数众多。朝鲜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前线美军部队才只有几十名绥军牧师，现在已有几百名牧师在战地服务。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一共有2000余位绥军牧师奔波在朝鲜战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们为士兵做祈祷和祷告，
把上帝的祝福送给广

0: 大信徒，在战地开展布道、洗礼，主持婚礼与葬礼，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并进行战伤救治。牧师是教会中专职负责布道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素有牧羊犬的美誉。弗雷特跟随陆战医师已经多年，他在陆战医师士兵们中的声誉一向很好，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作陆战队的牧羊犬。刘易斯·黑人二等兵和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最先来到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的早晨，他们想第一个接受牧师的祝福，并把上帝的曙光带回他们的前进阵地。你好，牧师，早上好。刘易斯远远的就打着招呼。你们好，我的孩子。弗雷特在帐篷门口回答道，上帝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一同进了帐篷，坐在行军床和帆布椅子上。帐篷内相当整洁，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荧光闪闪的十字架，下方的柜子上铺着洁净的蓝白色桌布，上面端放着同样是荧光闪闪的圣杯。柴油取暖炉呼呼作响，咕咕翻动着的咖啡壶里香气四溢。弗雷特给他们倒了咖啡，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他们手握着热咖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弗雷特首先问道。
1: 还行，
0: 刘易斯抢先说道。
1: 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一切看起来都还说得过去。
0: 你呢，我的孩子？弗雷特问肯尼斯·本森。
1: 很好，这儿和我的弗吉尼亚家乡一样好。
0: 本森下士回答道。
1: 这就好，
0: 弗雷特牧师温厚地笑道。
1: 上帝会很高兴他的孩子们有这样美好的心情。
0: 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回到日本约会心爱的姑娘。他想起在东京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邂逅的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们曾经如胶似漆了数个夜晚。美智子嗲声嗲气的叫声让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绪激荡。他曾经写信告诉过他的美智子，说他们这个部队感恩节前就会回到日本，他们会在一起度过感恩节。可是据说由于出现了中国人，他们不得不沿着长津湖前往鸭绿江去扫荡最后的中国部队，而眼巴巴地看着美智子留在一水之隔的日本，不知道又要投入谁的怀抱。想到这里，刘易斯的好心情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使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要在这个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过感恩节？韩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
1: 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
0: 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

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说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帝会看到他的孩子们感受到他的力量。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
市里的副市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

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史克浪，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
他不知道他的家人

0: 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勋。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

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利。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的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遵。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
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很新的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地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了阿尔蒙德将军，那事情就大了，朝鲜的战局很可能急转直下，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而爆发。这时候又有几个中国人从远远的江堤上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正规部队。
阿尔蒙德挥舞着他的手杖，

0: 一指对面的中国哨兵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地里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蒙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利源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地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一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一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蒙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 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太好看了，你们快看，邻村的农家乐也太漂亮了，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菜园，有花园，还有休息的凉亭，空气也好舒服。
1: 不止环境好，你看这边还有采摘园、农家小吃、休闲步道，好多城里人也专门过来游玩打卡，生意特别火爆。
2: 这就是咱们新时代农村的变化，以前大家只知道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现在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送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敢放开手脚创业增收，靠着咱们喀什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开农家乐搞乡村旅游，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手，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确实不一样，还是党和政府政策好呀。马一兰，你刚说的凉亭是什么意思？还有阿里木匠说的火宝，老王说的守着几亩地过日子，乡村振兴是什么意思？
0: 凉亭的人是棒，生意火爆的人说的是有些的人的，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的人，那几亩也给他们分开就买的人的，乡村振兴的人，一直跟着他们滚烂的人的人的。
3: 凉亭，是棒，生意火爆，说的是有些。守着寂寞地过日子，那这么样一个讨厌的困难就没去。乡村振兴，也是干的那困难的事，都学会了。院子整洁美观，菜品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服务也热情

0: 豆，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来这里。
1: 是啊，你看十里八乡的游客都有，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说笑笑，好热闹。
2: 爸爸妈妈，王叔叔，我发现这家农家乐的老板接待客人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特别热情，从其他地方来游玩的客人也挺多的。
3: 哈哈，还是马伊拉心细，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好处，语言通了，人心就通了，生意也更好做了。
0: 说得对，不光要好好学，更要大胆开口说，平时出门办事和全国各地来的客商谈生意都会很方便。
4: 看完别人家的农家乐，我心里也有点心动了。三门村风景不比这里差，空气好，景色美，离喀什市区才20多公里。去年新修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口，交通也方便，完全有条件开农家乐。
0: 我们也能开农家乐吗？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爸爸，一定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家完全可以开。我们家院子大，干净整洁，妈妈做饭特别好吃，都是地道的农家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0: 优势是什么意思？
2: 优势点还是力点给到的。
0: 确实，这些优势咱们村都有。
1: 我们的食材都是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家禽，绿色健康，味道纯正，肯定会受大家的喜欢。只要用心经营，肯定能做好。
0: 家禽是什么意思？
2: 家禽点，uykusları点个。Özümüz bakan öyküsleri bağ dedim.
0: 对对，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们开农家乐优势不少。
3: 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要是开农家乐，我帮你们出主意搭把手，整理院子规划布局我都能帮忙。
1: 感谢老王的支持，菜都上齐了，大家边吃边聊吧。
0: 哎，这道菜也好吃。对对对对对，大家吃吃吃。
3: 大盘鸡挺好吃的，这一道菜也好吃，
1: 这个烤肉的味道也挺不错的。是的，来，你也拿一点。
2: 是的是的，说的没错。

明朝初年，南京附近的沈家村有个财主，名叫沈万三。沈万三家里不仅有很多地，还养了许多牲口，所以雇了许多佣人。有一年大旱，草木都要枯死了，沈万三家里的割草佣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出去忙碌，可每次回来都只割到一点点青草。但是有个割草佣人却很例外，他每天中午才出门，只用两三个时辰就能割回一大捆油绿鲜嫩的青草。沈万三觉得很奇怪，就让这个佣人带着他去割草的地方查看。佣人把沈万三带到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圆形的草地，长满了又高又嫩的青草。佣人告诉沈万三，这里的青草割了会随即长出新的来。沈万三试了试，果然像佣人说的那样，割了又长，割得快，长得快，怎么都割不完。沈万三觉得这片草地下面一定埋着什么宝贝，就让佣人挖开看看。可是佣人足足挖了三米深，却只挖出一个黑漆漆的瓦盆。沈万三失望极了，沈万三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准备把瓦盆放到猪圈里给小猪仔当食草用。没想到他的儿媳妇一看到这个瓦盆就喜欢得不得了，央求公公把瓦盆送给他。沈万三不耐烦地说，一个破瓦盆有什么稀罕的，你想要就拿去吧。儿媳妇把瓦盆刷洗干净，当作洗脸洗手的盆子用。有一天儿媳妇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把戒指掉到了盆里，谁知道一枚戒指竟一下子变成了满满一盆戒指。儿媳妇吓坏了，连忙去告诉沈万三，沈万三也非常吃惊。沈万三想起传说中的聚宝盆，不论放什么东西进去都会渐渐变多，他连忙拿出一锭金子丢进瓦盆一试，过了一会儿，金子果然越来越多，装满了整个瓦盆。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瓦盆竟然真是传说中的聚宝盆。有了聚宝盆的帮助，沈万三很快成了大富翁。善良的他经常周济有困难的人，还捐钱打井铺路修桥，造福一方的百姓。日子久了，只要一提起秦淮河边上的沈万三，没有不数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的。有一年长江决口，洪水泛滥，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喀什各地梨子迎丰收，甜蜜产业助增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

0: 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智力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积蓄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与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座谈交流，地区领导倪佳提、倪雅兹、周云华

0: 参加座谈。
1: 聂壮指出，三年来，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援疆初心使命，厚植家国为民情怀，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并肩携手团结奋斗，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永远铭记。希望大家把喀什当作第二故乡，一如既往关心喀什、宣传喀什、帮助喀什、支持喀什，持续深化援授双方各领域合作，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凝心聚力。参加座谈会的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喀什，主动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建言献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
0: 连日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团走进月浦湖县、英吉沙县开展宣讲，通过鲜活案例解读党的理论方针，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在月浦湖县，五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优秀宣讲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惠民政策落地、援疆干部履职奉献、红色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等重点内容，展开生动讲述。
2: 月浦湖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艾利穆拉提·艾迈尔。
3: 各行各业的先进代表团结拼搏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读懂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2: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吴奇阿依艾尼。
4: 每一次宣讲都是一次思想的再学习再升华，我们希望用朴实话语把正能量故事传递给更多群众，基层群众的认真聆听是我们坚持宣讲最大的动力。
1: 宣讲团走进英吉沙县，在县委党校县高级技工学校英吉沙镇巴扎博伊村开展宣讲，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的日常暖心故事，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党中央的关怀厚爱，深刻体悟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巴扎博伊村村民纳迪耶·阿布迪海尼。
5: 宣讲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特别实在，特别感人。今后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互帮互助，勤劳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2: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伊卜拉伊·艾尼。
6: 我们将以基层宣讲为抓手，多用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党的惠民政策与暖心声音，在宣讲过程中拉近各族群众距离，汇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和谐美好家园的基层力量。
1: 7月25日，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喀什市圆满落幕。喀什地处我国向西开放前沿，是丝路数字门户枢纽，兼具西部算力承载空间、跨境数字合作区位双重优势。会议期间，多位顶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研算力前沿技术，共谋产业落地路径。
2: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副主任龚春叶。
7: 新疆其实在算力产业方面优势非常明显，我希望未来能够在操作融合或者是太空超级计算方面能展开一些深入的交流合作。
2: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合作部主任于佳。
8: 这么多的高校都在喀什建立分院，会有一个人才聚集的优势，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是前景可期的。
1: 大会围绕算力平台建设运营、软硬件技术优化、多行业数字化落地、大模型时代算力支撑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致力打造扎根西部、联动全国、辐射中亚的算力产业交流合作枢纽。
2: 喀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0: 园林，
1: 开发一些针对我们的自贸区建设以及具有喀什特色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针对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开发一些多语种的这个数据分析服务。
2: 眼下喀什各地时令水果次第成熟，林果市场供销两旺，特色梨果进入丰收季，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甜蜜产业。
3: 在麦盖提县五一林场的香蕉梨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工人穿梭于林间，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
0: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果农努尔伊克木一名：
4: 我家有西尔木香蕉梨，现在开始采摘，前两棵也达到15吨左右，现在收了很好。
3: 香蕉梨又名贵妃梨、油瓶梨。成熟的梨子表面光洁，大小均匀，品相上乘。梨果一经上市，便吸引各地客商慕名前来采购，订单源源不断。小小的香蕉梨已然成为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为当地群众持续增收、安居乐业筑牢根基。
0: 河南客商朱子涵：
5: 这边香蕉梨口感好，水分充足，吃起来比较甜，市场对香蕉梨的需求还是挺大的，今年我准备多收购一些。
3: 走进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果农的梨园，清脆透亮的酥脆梨疏密有致，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分拣包装，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今年在乡党委的引导与支持下，果农谷卫红主动转变传统销售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带货、线下收购直销，让自家优质梨果实现多渠道畅销。
0: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果农谷卫红：
6: 今年总产量约80吨左右，我们还转变了销售思路，线下稳定老客商，拓展新市场，线上直播带货，双线并行，销路更广。
3: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通过引进优质林果品种、搭建多元化销售平台等举措，推动当地特色林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推动乡村振兴。
0: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党委副书记李海强：
7: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推动林果业体质增效，加大种植培育力度，引导种植户提高特色林果业品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让群众能够有效增收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7月25日，上海音乐出版社走进巴楚县胡杨书院，开展图书捐赠、红色音乐党课、传统民乐介绍讲座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以音乐为媒，以文化聚力，为巴楚县各族群众送上优质美育文化资源。
8: 近日，民航局发布2026年6月全国民航运行数据及国内航班 TOP50 热点航线榜单，全疆共有5条航线跻身全国前列，其中喀什至乌鲁木齐航线是新疆唯一入选榜单的疆内航线，直观体现南北疆交往交流日益密切，也标志着喀什南疆航空核心节点功能持续强化。
9: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0: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9: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0: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倍左右确定。
9: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0: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9: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0: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9: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0: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 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夏日的午后，晚风未至，蝉鸣聒噪，阳光滚烫，整个城市呢都裹挟在闷热的热浪里，浮躁、慵懒、疲惫悄悄填满了生活的缝隙。在所有人都在奔赴这些喧嚣追赶热闹的盛夏呢，声音的情书想为你按下暂停键，褪去一身的热燥。今天呢，我们解锁专属一代人的夏日的治愈密码，开启周杰伦专场音乐之旅。他的歌呢是青春的晚风，是江南的烟雨，是年少的心动，也是岁月的温柔沉淀，没有炙热的躁动的鼓点，只有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抚平夏日所有的烦闷，给紧绷的大脑浮躁的心情呢好好降一次温。那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呢，让我们一起关掉这个喧嚣，沉浸在周氏旋律里，那些跨越十几年的经典老歌会像一阵的清凉晚风，拂过盛夏的燥热，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那么话不多说，第一首青春序曲呢也是即刻开启。夏日的温柔永远藏在青涩的年少心事里啊，等你下课，它呢也是周杰伦写给所有普通人的青春独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最纯粹最干净的暗恋与遗憾。轻快温柔的吉他前奏响起，瞬间呢吹散午后的闷热，把我们呢拉回蝉鸣不止的校园盛夏。整首歌呢旋律也是恰当舒服啊，舒缓唱腔呢温柔治愈，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旋律呢，最质朴的歌词，描绘出了年少人笨拙又热烈的这种欢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第一首歌的时间呢交给周杰伦的这一首《等你下课》。

抚平了青春的燥热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坠入水墨江南的清凉意境，解锁周氏中国风的盛夏，静心聆听的治愈旋律。方文山的诗词诗意词藻，再搭配上周杰伦盛夏静心聆听的治愈旋律，方文山的诗词诗意词藻，再搭配上周杰伦温柔婉转的唱腔，也是将千年的词韵江南烟雨呢揉进了旋律里，铺开一幅清冷雅致的水墨画卷。那盛夏的这个燥热呢是热烈滚烫的，而青花瓷的温柔呢是静谧清凉的。聆听这首歌，仿佛置身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啊，清风拂过青砖瓷瓦，那流水呢漫过青石小巷，瞬间褪去周身的燥热，也是让这个浮躁的内心呀归于平静。当然这也是独属于中式浪漫的降温治愈了，古韵悠悠，岁岁温柔。

看过江南烟雨的清雅，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旋律里邂逅一场跨越千年的温柔遗憾。烟花易冷这首歌呢，堪称周氏古风的意境天花板，曲调呢清冷空灵，歌词极具故事感，以洛阳嘉兰寺的这个古老传说呢为底色，也是讲述了一场乱世之中的等待与离别啊，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不同于盛夏的热闹喧嚣呢，这首歌它带着淡淡的这种清冷与沉静啊，在慵懒的午后聆听，喧嚣被隔绝在外，浮躁的思绪呢慢慢沉淀，那所有的焦虑与这个闷热呢都被这温柔又苍凉的旋律抚平了，轻轻的抚平。繁华易逝，烟花易冷，唯温柔与初心岁岁长存。

沉浸过后啊，我们切换节奏，解锁夏日里热烈又鲜活的青春旋律。如果说前面的歌曲是江南烟雨的温柔降温，那么龙卷风接下来呢，就是青春里猝不及防、干净利落的心动已释然。这是周杰伦早期的经典快歌，那节奏呢轻快灵动，鼓点呢清爽利落，自带夏日的这种汽水般的鲜活元气啊，可以这么说。燥热的午后最需要这样的鲜活的旋律，打破咱们沉闷的氛围，唤醒松弛的状态。这种烦恼呢，也是如同龙卷风过境，来去匆匆啊。听完这首歌呀，把夏日的这些烦躁、生活里的疲惫，通通呢全部随风吹散掉。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都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

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吹走浮躁的晚风之后呢，我们继续沉浸式聆听周氏古风的经典韵味。《东风破》是华语乐坛中国风开山之作，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怀旧白月光。那整首歌呢，以二胡为灵魂配乐，苍凉温柔的弦乐响起，瞬间呢拉满了氛围感，自带秋日晚风般的清冷质感，完美适配了燥热盛夏的静心时刻。盛夏的喧嚣太过吵闹，而东风破自带降噪功能，古老的旋律缓缓地流淌，像晚风吹过庭院的梧桐，抚平心底所有的躁动，让思绪呢慢慢地沉淀下来，给燥热的大脑好好降降温。旧曲依旧温柔，晚风依旧治愈，岁岁年年经典呢从未褪色。

过东风离愁，再品书法情长，继续沉浸在周杰伦的中式浪漫里静心降温。兰亭序以王羲之千古书法名篇为灵感，把笔墨丹青、行书流水与世间相思温柔融合，是一首藏着书法美学与细腻深情的古风金曲。那其实这首歌曲呢，编曲也是温柔大气的，旋律呢舒缓悠扬，没有浓烈的情绪的起伏，只有静谧温柔的古韵。那在闷热的午后聆听，笔墨清风穿过耳畔，浮躁被慢慢抚平，仿佛呢置身清幽古院，褪去一身的燥热，满心皆是安然的这种清静。以笔墨寄相思，以旋律慰盛夏，温柔且治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兰亭序》。

笔墨收尾，相思绵长。接下来这首合唱经典，跨着藏着跨越山海的温柔释然。千里之外呢，是周杰伦最经典的古风合唱金曲，旋律呢温润治愈，意境呢悠远绵长。歌曲以山海相隔、离别思念为主题，也是将成年人的遗憾成全与释怀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千里之外》。

释然过后呢，我们解锁周氏旋律里最温柔苍凉的国风史诗。菊花台这首歌曲呢，自带清冷庄重的氛围感，旋律呢缓慢悠扬，曲调呢温柔苍凉，褪去了所有的浮躁，只剩岁月沉淀的静谧与这些深情。那作为经典影视主题曲呢，这首歌曲也是自带画面感，将离愁、家国、遗憾、思念也都是揉进了温柔的旋律里来。剩下的燥热呢是喧闹的，而菊花台呢是极致的安静，温柔苍凉的旋律缓缓的流淌，

像深夜的晚风，秋夜的寒霜，瞬间的褪去夏日的滚烫，让紧绷的大脑彻底放松，静心的去治愈所有的疲惫。一曲菊花霜满袖，半曲温柔呢，慰平生。

沉浸古韵过后呢，我们切换慵懒松弛的节奏，解锁夏日专属的温柔情调。如果说周杰伦的古风是清雅降温，那迷迭香就是慵懒夏日的松弛晚风了。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又独特，带着温柔的爵士慵懒感，那节奏轻快舒缓，旋律呢温柔缱绻，自带夏日晚风的浪漫氛围。轻快的鼓点，温柔的唱腔，暧昧又温柔的歌词，没有燥热的这种躁动，只有松弛的惬意。那整首歌的氛围感呢也是温柔又慵懒，像夏日傍晚凉风，凉快的风，像午后温柔的光影，不疾不徐，温柔治愈。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今天最后的收尾旋律呢，想留给所有人的青春白月光《半岛铁盒》。那这呢也是周杰伦最温柔的怀旧金曲了，也是夏日午后最适配的治愈收尾。整首歌旋律呢温柔舒缓，前奏一响啊，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温柔又治愈。温柔平缓的旋律呢，像夏日傍晚最后的晚风，轻轻地包裹所有的温柔与治愈。听完一场周氏的旋律，所有的燥热、疲惫、浮躁都被一一抚平。时光匆匆，老歌呢依旧温柔，岁岁盛夏，经典呢永远治愈人心呢。当然，一首老歌，一段时光，一场盛夏的温柔降温。那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我们的沉浸在周杰伦的经典旋律里，从青涩校园的等你下课，到水墨江南的青花瓷，再到温柔怀旧的半岛铁盒，十余首的经典老歌，十余首的温柔心境，为燥热的盛夏呢降燥，为浮躁的大脑降温，为疲惫的生活呢治愈。周杰伦的歌呀，从来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底色，是岁岁盛夏的温柔救赎。无论时光过去多久，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只要熟悉的前奏响起啊，我们总能瞬间卸下疲惫，回归温柔的纯粹。那么今日的周杰伦夏日专场音乐之旅呢，到此结束。愿这场温柔的旋律能够陪你度过所有燥热的夏日时光，往后余生岁岁安然，日日温柔。我是主播小帕，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四点准时温暖再会。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8: 不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
1: 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对话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这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它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7年。7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2: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2: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的花园，
0: 巨人说，
2: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0: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1: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0: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2: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0: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2: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0: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3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2: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2: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0: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2: 他太自私了，
0: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 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吼叫了，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
2: 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
0: 巨人说着便跳下床去看窗外。他看见了什么呢？

0: 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鸟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开怀大笑。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够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
1: 快爬上来，小孩！
0: 树一面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1: 我是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到这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0: 他的确为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他轻轻地走下楼，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现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所以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慢慢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头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景象，跟他亲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
0: 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看见巨人正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1: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小孩。
0: 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2: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0: 小孩们回答。
1: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
0: 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后来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后便来找巨人一块玩，可是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
1: 我多么想看见他呀，
0: 他时常这样说。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玩，于是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
1: 我有许多美丽的花，而孩子们才是最美丽的花。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蝴蝶的翅膀有什么作用？蝴蝶和蜜蜂一样，喜欢采集花粉和吃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的同时，还帮助了花朵传粉。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这是蝴蝶的保护色，可以迷惑它的天敌。如果你触摸它的翅膀，就可以发现它的翅膀很有力，这是因为翅膀上还有很多脂肪，具有防水的功能。蝴蝶有了这对防水的翅膀，于天也可以自由飞翔了。蜘蛛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吗？很多小昆虫容易被蜘蛛网粘住，而蜘蛛却不会，是因为蜘蛛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像油一样的液体，使身体像抹了油一样滑溜溜的，这样网就粘不住它了。蜘蛛织网的时候，先从喷口挤出一点液体，射出丝来，然后风把丝吹到树枝上，蜘蛛再从中心向四周拉出骨架，经过艰苦的劳动，就织出了车轮状的圆网。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

0: 生度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

0: 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

0: 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 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明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8: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0000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8: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4: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8: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9: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0: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

0: 进行了改造的。
1: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0: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 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8: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

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咱们和努力比亚好像很久很久没有在一起搭档了啊。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咱俩又再次的这个搭档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呢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啊，你的后备箱里边一般会放哪些东西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包括我们地球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来说一说你的后备箱里边一般会放哪些东西。那其实啊，说到这个夏天放的东西啊，其实还挺多的啊。
1: 对，
0: 这个我相信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呢可能放一些水，这个可能必不可少的啊。那努力比亚一般在后备箱里边会放哪些东西呢？
1: 我的后备箱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女人还有这个宝妈来说，这个放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这个推车是每天是在的。
0: 儿童推车一定是会在这个后备箱
1: 的。大
0: 的
1: 小的各种各样的推车，所以我买车的时候
0: 就买了一个超级大空间的。
1: 对对，最先考虑的就是后备箱大不大。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然后我的那个必备的那些衣服呀，孩子的那个备用的纸尿裤呀，各种
0: 啊，
1: 对，生活用品都在呢。
0: 就是你如果说不远行，你也会在车上放一些衣服吗？
1: 因为开车的时候不能穿高跟鞋嘛，所以突然去聚会什么的话就换的那些鞋子都放在后备箱。
0: 是的是的啊，就相较于男生来说，这个女生啊一般会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放一双运动鞋。
1: 对对对，
0: 要遵守交规啊，咱不能穿这个高跟鞋或凉鞋拖鞋，或者说甚至不穿鞋去开车啊。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呢，准备一双这个运动鞋，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大家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女性朋友啊，确实也要在这个车里边备一双鞋啊，开车的时候也更加方便一些。
1: 对，还有这个后备箱一定要放的还有一些那个车载的灭火器啊，三角警示牌呀，反光背心，那些东西是必须要放的。
0: 没错哈，这个肯定是不能少的。因为呢这个交通规则也是明确规定哈，如果说我们有出现一些事故的话，一定要放这个三角形的标志啊。是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哈，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哈，这个后备箱里面必不可少。那我觉得到了夏天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在后备箱里边一定是会放一些水在里边的。
1: 对对，我中午还刷到一个视频，是女人的车是什么样子的，里面有哪些东西。有一个车里面像个衣柜
0: 哦，
1: 乱七八糟的各种衣服都有。
0: 就是女生这个确实很精致啊，咱们在平常就比如说不出远门的时候呢，男生来说基本

0: 看我们在车上很少夏天哈、啊，很少会放这个衣服。冬天的话可能会放一下这个外套，
1: 对对。
0: 但是一般夏天的话，男生啊很少会在这个车上放衣服，嗯，女生就不同了啊。
1: 对，
0: 这个女生啊，不管什么时候，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哈，会遇到比如说聚会呀、啊、哈、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着急再回家了，那车上有的话直接啊换了就可以进行下一场的这个聚会。
1: 对、在视频上还说这个偷偷买的快递不敢
0: 带回家，
1: 带回家都放在车里，
0: 嚯、结果一个打开后会想，嚯、这个快递都堆满了山了啊。
1: 对，
0: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在你的后备箱里边一般会放哪些东西啊。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努力比亚。
0: 嗯，到了夏天了，这个蚊子蚊虫真的是比较多，特别烦人哈。刚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一只蚊子在这飞来飞去，打了半天没打着。
1: 对对，我们家的那个纱窗，那个纱门的那个纱窗坏了，这两天我们家里也是
0: 蚊子，也格外
1: 多，特别多。
0: 嗯，那其实啊，到了夏天大家对这个蚊虫还是特别的讨厌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蚊虫呢，其实啊，这个防蚊灭蚊的产品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消费的提示啊。目前呢，主流这个防蚊灭蚊的产品呢，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啊。从功能上呢，又分为这个驱蚊灭蚊两大类。那不同的品种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呢，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适合的人群呢和场景也不同。嗯，比如说第一类哈，物理类的产品，这种呢可能适用于这个婴幼儿、孕妇或者说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会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到这个蚊帐啊，纱门、纱窗啊，就是比较多。嗯，
1: 对，物理类产品依靠这个阻隔、电击、粘附等方式发挥作用啊，包括蚊帐、纱门、纱窗、颠蚊拍、灭蚊灯。还有粘蚊板等，安全性更有保障，全年龄段均可以使用。
0: 嗯，没错，是的哈。其中呢，这个蚊帐、纱门、纱窗呢属于物理阻隔类，能从源头上来阻挡蚊虫的叮咬，也是我们婴幼儿、孕妇、呼吸道患者的首选。包括这个电蚊拍、灭蚊灯还有粘蚊板也属于物理灭杀类，适合呢居家使用。但是呢，灭蚊灯啊要依靠电源温度来吸引蚊虫，对飞蛾这种昆虫的吸引力更强，灭杀蛾虫的比例其实偏蚊虫的比例呢会偏低一些，可以用作这个辅助的手段。其实在印象当中啊，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呢是从小在纱窗啊这个蚊帐里边长大的。
1: 对对，
0: 因为小时候那种灭蚊的产品比较少，
1: 对
0: 啊，有蚊香，但是呢大家一般用蚊香会比较少。但是呢用这个蚊帐会更多一些。我记得很清楚啊，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会晚上必做的一件事情干嘛呢，
1: 就是盖上
0: 把蚊帐这个关上之后，
1: 对，
0: 在蚊帐里边看看有没有蚊子。
1: 对,
0: 对，抓蚊子哈。那如果说有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蚊子给消灭掉，不消灭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还一头的包，你也会发现一只蚊子啊吸满的胀胀的，停留在这个蚊帐上面。
1: 对，第二个是这个化学合成类产品，这个 化学合成类产品分为空间驱沙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也是家庭使用最广泛的品类，但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警惕的使用。这个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不建议婴幼儿、孕妇或者是这个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这个空间驱沙型产品包含这个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这个传统的蚊香、杀虫器雾剂、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适合室内使用，但不建议婴幼儿、孕妇及这个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
0: 那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传统蚊香啊，它燃烧产生的烟尘呢，仅适合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当中使用哈。我们就晚上如果说在卧室独立睡觉的话，点蚊香还是少点一些，因为它里面呢带有一些的这个毒性。包括呢我们的杀虫器雾剂也要注意啊，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呢一定要必须撤离，喷完之后啊要赶紧离开。那如果说在室内需要将房间密闭，使用之后呢一定要充分的通风之后咱们再进入房间。室外呢多用于这个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场所。另外呢蚊媒的传染病疫情啊

0: 应急呢，也可以消杀使用的杀虫器物剂，其实这个是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喷洒的。嗯
1: 嗯，
0: 还有呢，这个仅适用于成年人的这些产品，比如说避蚊胺啊，30%到30%的浓度的一个产品，这个皮肤外用型产品呢，有驱蚊喷雾啊，包括呢我们的驱蚊花露水，
1: 嗯，
0: 和驱蚊乳，这个呢咱们其实用的比较多啊，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招蚊子的人，这个夏天哈、啊。花露水是必不可少的、啊、
1: 对，我也是晚上出去、肯定要喷或者是带上出去，
0: 哎，没错哈。那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啊避蚊胺，还有这个驱蚊纸、派卡瑞丁这种，这个驱蚊的时效和使用人群不同呢，也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来挑对应的成分和浓度。比如说这个避蚊胺啊，适用于2月龄以上的人群，浓度呢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的产品呢，适用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那户外这些蚊虫密度比较高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
1: 嗯
0: 啊，
1: 这个驱蚊纸使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派卡瑞丁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儿童可选择浓度10%以下的产品。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是以这个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这个是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还有这个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备受青睐，但短板也明显。这类产品有效时长仅为20分钟至2个小时，防护范围仅20至30厘米，驱蚊能力较弱。
0: 嗯，其中啊，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2岁以下的婴幼儿呢，要禁止来进行使用。包括呢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驱蚊手环、驱蚊贴，这个呢、也多包含这种成分，仅能作为辅助驱蚊的工具啊，不能够实现这个单独的有效防护。还有呢，一定要记得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哈、没有这个 PD 开头的哈、所有的驱蚊产品呢，其实标注是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啊，切勿要选购以 PT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呢，要检查产品是否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以及呢所有的驱蚊产品啊，都会标注这个毒性的等级，选择呢这个微毒、低毒的产品，会更好一些。包括呢有一些哈，这个商家在进行灭蚊产品的一个宣传过程当中啊，他会使用一些这种的这个宣传口号，那大家呢一定要严加警惕了哈。但凡咱们这个买的驱蚊产品里边有标注啊纯植物林农药，还有包括呢灭蚊100%的，那大家都一定要擦亮眼睛啊，这个呢一定是100%的虚假宣传。因为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哈，所有的驱蚊产品都会要标注这个农药生产许可证，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哈，这个驱蚊产品一般哈都是会带有这个毒性等级的啊，比如说最低的也就是什么啊，这个微毒，就代表这个毒性是很小很小，但是呢，也是会存在一些稍微的毒性啊，只是说对人体来说达不到太大的一个等级。但是如果说哪个商家您在看的时候，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啊，但凡标有了这个零农药灭蚊率100%，那这个肯定是虚假的宣传哈，所以呢大家在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了。还有一个很多人哈，这个网上有一些智商税的产品叫做什么呢，超声波驱蚊器，哎，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之前我也有看过，我真特别心痛，我想去买一个这个。但是我想一想啊，细想一下，细品一品，好像不对劲啊，这个用超声波杀蚊子啊、这个好像有点离谱。因为呢这个蚊子它咬人啊，这个吸血它的逻辑一点是什么呢，是根据人的这个气味啊来进行。它根据你的气味来进行，就是一般这个汗味比较大啊，出汗比较多的人呢比较招蚊子。那如果说用这个超声波都能灭蚊了，那咱们这个这灭蚊产品根本就不需要了啊。所以呢这个使用，说到这个超声波灭蚊根本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说到这些东西啊，千万不要去听信商家的这些虚假宣传。
1: 对，尤其是这个婴幼儿和孕妇用的时候必须看它的配料表，这个成分有哪些成分安全不，你们都一定要看一下。
0: 是的，也再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到了夏天哈，就是说平常你的后备箱里边会带哪些这个东西哈。
1: 我们的这个麦迪娜同学说的是后备箱每次老公给我收拾好，过了一个月还是老样子。
0: 哎，它里边啊，
1: 拖鞋、野餐垫、烧烤工具，对，防晒设备、锅，哦，锅
0: 还带锅，嗯，
1: 野餐的啊，
0: 哎，就随时随地啊，都在车里哈、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说走就走就是野餐去了啊。
1: 对
0: 啊，美杜莎也说到了这个电动充气泵，这个确实得要带上啊、啊，包括呢玻璃水，哎，小板凳，
1: 对，夏天的必备，
0: 哎呀，包括备用外套啊，就让麦迪娜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努力比亚也是一样的。女生你看大多数基本上这个车上不管这个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一定会备上这个衣服哈。
1: 对，
0: 不像男生哈，可能这个衣服一般不太会带在这个车上啊，后备箱，除非特殊情况啊。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在我们的后备箱里边会放哪些东西。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努利比亚。
1: 时间啊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7月29号哈，那我们新疆的2026年的高考第二次征集志愿呢也是已经开始了。根据录取日程的安排，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于7月28号至8月1号进行。那本次征集志愿的具体范围的时间啊安排跟大家来说一说。7月28号的8时至18时呢是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国家及地方专项以及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还有普通类的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7月29号至30号投档录取，7月30号的8时至18时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单列类的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单列类的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7月31号至8月1号呢投档录取。
2: 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凡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参加征集志愿，考生原填报的以上3个批次志愿不再作为投档依据，未被录取考生只有填报征集志愿才能参与征集志愿的投档录取。为帮助考生及时了解征集
1: 志愿
2: 对相关信息准确填报征集志愿，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 对哈，首先一定要确认是否已经被录取。那填报征集志愿前呢，我们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新疆普通高考录取查询，或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百度智能小程序高考录取查询，凭您的这个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呢，来查询本人是否已经被录取了。那如果说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填报的征集志愿是无效的。
2: 对，第二个是知悉征集志愿时间。新疆教育考试院前期已公布了2026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录取时间，考生及家长要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新疆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各类招生计划相应批次征集志愿时间。
1: 第三呢是查看未完成的计划情况。我区呢今年继续通过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发布未完成计划信息和填报征集志愿，考生呢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来登录系统查看相关信息，按要求来填报征集志愿。
2: 第四个是了解征集志愿设置要求，考生需全面了解参与征集志愿院校的招生章程、专业信息、学费标准及其他

0: 相关要求，本次征集志愿本科提前批次体育类可填报两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六个专业志愿，艺术类本科 B 段可填报五个院校的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六个专业的志愿，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次一本科一批次可填报六个院校志愿，还有每个院校可填报六个专业志愿，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院校的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六个专业志愿，所报院校或者是专业未在本次的征集志愿范围的其所填报志愿无效。
1: 嗯，没错，还有呢一定要把握征集志愿的填报操作要求。那这个操作要求呢，也是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一定要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点击公众服务大厅里面的志愿填报，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在左侧有一个志愿填报的下方，点击计划查询。那在查询计划的页面呢，可以下载本次征集志愿的空余计划，查看本次征集志愿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以及呢相关的专业，按照志愿来进行填报流程，完成志愿的填报，那这个逾期啊是不得进行填报的。
0: 那特别提醒的是，本次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填报修改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次 R 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 R 批次，本科 R 批次，高职这个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三校生升高职批次志愿。
1: 嗯，没错哈。那所以呢，也是希望尚未被录取的考生能够把握住机会，早圆大学
0: 的
1: 梦想。
0: 嗯。
1: 那说到读书上学啊，其实呢我们国家从幼儿园到大学会有这些资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日前呢教育部也是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的情况。那去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全国学生资助资金达到了超过3900亿元。那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的标准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第一个是这个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这个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的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保育这个教育费。
1: 2025年的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的政策已经汇集了超过1400万在园的儿童。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呢，2025年起呢，也是义务教育阶段扩大了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域纳入了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的学生享受了营养改善计划。这个其实我还是挺有感悟的哈，就是呢，其实比如说在我老家，我舅舅他是一名老师嘛，这个学生他们中午的吃饭哈，基本上现在都不用钱了哈，真
0: 的
1: 是非常人性化，也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0: 还有到这个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金范围。2025年，20000名这个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的助学金。
1: 普通高中呢，2025年起提高了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原来的每年每生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2025年呢，465万名的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了免学杂费。
0: 还有这个中等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阶段的时候，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0000元。 2000元。
1: 是的，2025年的21万名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呢获得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的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呢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在资金投入方面呢，2025年全国学生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4%。财政投入呢，大约是2400亿元，占了资助金额总成的这个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那值得关注的是呢，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是增长了34%，约占了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呢，学生资助资金也是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0: 管理水平也是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这个精准化还有范围化管理水平，特殊的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
1: 是的啊，所以呢，国家出台的这些相应的政策，让我们的孩子们啊，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再到博士，
0: 对，
1: 都有能够享受到的这些资助和帮助。只要你肯上学，想上学，那就一定有学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努力比亚。朋友们都已经下班了吧？
0: 是，大家应该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啊。此时此刻迎来了北京时间的20:05，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吧。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那近几天还是呢会有一个高温的天气，预计呢29号到31号平原各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伴有弱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17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18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17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17到34度。麦克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18到35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7到24度。那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在我们的这个周末啊，还是会迎来一个比较高的高温的情况。这两天其实说实话，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这个温度呢不是特别的高。好的，那看完了天气方面的消息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那从路况上来看呢，现在呢确实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晚高峰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是有一段的这个拥堵。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到过了我们的这个深圳路哈，北向南的方向和我们的解放北路交汇这个路口，北向南方向一直到利民路这边是有一段的拥堵。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要把格路也是受到了影响，从我们的这个九小这边过来哈，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进入了拥堵的一个时段。解放北路从我们的汉八大夜市南向北汇入到我们的这个
1: 大柿子，
0: 大十字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包括呢，我们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汉八大夜市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到大十字这边，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呢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土曼路，现在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啊。土曼路从耿公祠的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一路下来堵到了摩天轮这边。滨河北路呢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北向南的方向和阿瓦提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人民东路的路口。那今天的果园路这边呢，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北向南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人民东西路吧。人民西路目前来看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人民东路的话，西向东的方向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是躲到了咱们这个摩天轮底下。来关注一下喀麦大道这边吧，喀麦大道的话现在目前来说以及世纪大道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边，西边的情况呢，从我们的这个圆融国际大厦的路口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在这个路口呢是有一段的这个拥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民路吧，今天新民路的话路况是一路畅通啊，非常
1: 好。
0: 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健康路和连接着穆士塔格东西路目前来看也是一路畅通，班超路线建设路呢也是一路畅通，建国路今天路况呢此时此刻也是出奇的好，从后台看吧，目前也是没有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对，
0: 那昆仑大道的话，北向南的方向和南关桥交汇的十字路口现在是有一点车流量，但总的来说也不算得上是特别的拥堵。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鄂兹勒苏河大桥这边，也和明宇路这边，也是红河北路和明宇路这个交汇的这个桥面上呢，现在呢有一段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哈，现在呢是比较的拥堵，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这边，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路况。那说到路况呢，我们也来继续的说一说哈，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
1: 停水的
0: 情况吧。好，停水啊，今天晚上呢31号会有一个停水啊。那首先呢是31号的凌晨1点到早晨的8点，预计呢是7小时，影响的范围呢是东城新区的相关小区及用户啊，方向呢是东西方向的315国道至城东大道，南北方向呢是学府大道至喀麦大道这一段是会有一个停水的情况啊。
1: 对，这个施工结束后这个水压恢复需要一段时间，正常供水时间如遇这个天气变化和特殊原因，施工进度可能延后。我们将加快的这个施工进度，尽量这个缩短停水时间，以减少对这个对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影响，望你们理解。
0: 没错，另外还有一则停水消息是8月1号的凌晨零点至早晨的8点，是在星期六。那影响的范围呢是我们的13号小区、南江环球港，还有呢新月府、月星上海城，以及呢金桥花园，还有海天驾校、莫尔通度假村，以及呢大众翡翠城的沿途用户。这个时间哈，也是呢跟大家来说一下，8月1号的凌晨零点至早晨的8点钟，也是一样的哈，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啊，这个停水期间提前的去做好相应的备水工作哈。一个呢是31号，一个呢是8月1号，有两个停水的通知。那还说这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道路的交通管制要跟大家来进行说。管制的时间呢是我们的7月29号的15时至次日的0时，也就是明天的0时30分哈。那管控的路段呢，管制的路段呢是第一个舒富县胜利东路农业银行十字路口至舒富县第2小学的梯子路口，还有呢托克扎克镇路口至舒富县文体小学往南200米，以及呢第三个供热公司梯子路口舒富县文体小学小区往南200米的梯子路口。这个呢会采取的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还有管制期间呢各类的车辆及行人服从现场的交警哈及工作人员的安排，严格遵守交通这个秩序。
1: 对，
0: 那也就是今天这到明天的凌晨30分哈，那各位朋友有往这边去的呢，可以去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哈。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的后备箱里边一般会有什么。有朋友说到了哈，白日东升说到了这个灭火器，这个确实啊需要的。很多朋友啊，这个有容易忽略一点，总觉得啊我这个车开得很安全，但是呢其实车载的灭火器大家呢还是应该这个备在车上哈。
1: 这个是必须
0: 关键时刻要起到关键性的一个用途的。
1: 对，
0: 还有说到啊这个雨天防滑链啊，一直备在车上，
1: 雪天防滑链
0: 一直备在车上，但是从来没用过，因为怎么说呢，
1: 它是几乎
0: 真的是用不上，下不了那么大的雪，完了下雪呢太大了哈，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天。
1: 对，
0: 然后一两天呢也说不定也不开车哈，或者说呢有可能有赶在周末也用不上哈。
1: 对，
0: 还有呢愤怒的葡萄也说到了啊，12伏的气泵，这个确实哈，电动的气泵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逆变器，以及呢马扎，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啊，能够用得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哈，你的这个车的后备箱里边一般会放哪些东西。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努力比亚。
0: 节目的最后啊，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到了，很多水果，哎，虽然吃着不甜，但是可能啊会让你的血糖飙升。天气炎热啊，咱们的西瓜、杨梅、荔枝、桃子真是轮番上市啊，水果呢成为了咱们夏天。这一定是常客。有很多家庭啊有减重控糖的需求，这个挑水果的时候呢会专门挑避开那些吃起来很甜觉得酸一点啊淡一点糖分就觉得会自然更少。
1: 然而这个水果的含糖量靠

0: 舌头判断并不靠谱、
1: 哎、
0: 有些水果入口清淡甚至酸得让人皱眉，含糖量却并不低，有些水果吃起来很甜，实际糖分和热量反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1: 哎，是的啊，想控糖啊，这个控体重不能啊只靠味觉来进行判断，准确的识别这些隐形的推手就尤为的重要了。首先第一个啊，有些水果不甜但糖分含量确实很高。
0: 嗯，
1: 水果的甜度呢其实和咱们这个糖分多少有关，还会受到糖的种类、有机酸、单宁以及成熟度这些因素影响。那果糖的甜度啊高于蔗糖和葡萄糖，柠檬酸、苹果等有机酸则可能会遮住一部分甜味，因此啊在含糖量相近的情况下呢，果糖比例比较高的水果可能会更甜，酸度较高的水果呢吃起来不甜但是糖分啊却未必少。那这些水果啊是大家容易被低估糖分很高的水果。首先呢是这个火龙果，火龙果它的口味清淡，吃起来觉得哎，并不算特别甜，但糖分呢并不算低。每100克的火龙果，也是红心火龙果啊，含碳水的化合物约大约 13.3 克。如果说您吃一次200克，大约摄入了 26.6 克的碳水化合物，约等同于同等重量的2.3 倍啊。
0: 我一直以为火龙果的糖分低。
1: 但是其实比西瓜的糖分可高多了、啊。
0: 没想到。还有这个冬枣，这个冬枣脆爽清淡不腻甜，但这个含糖量在水果中名列前茅，每100克的鲜枣约含 30.5 克的碳水化合物，接近米饭。冬枣个头不大，口感清脆，又容易一颗接一颗，不知不觉摄入不少的糖分。
1: 哎，这个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最高的啊、目前来说。那山楂呢，哎，大家觉得这个山楂啊吃起来酸酸的，这总没糖了吧，但是哈、确实它容易被人误会，每100克的山楂呢约含 25.1 克的碳水化合物，它是西瓜的四倍左右啊，所以呢它而且呢它富含柠檬酸等有机酸，酸味掩盖住了甜味，很让人觉得这个山楂啊很少人知道它是真的是高糖水果。另外就是百香果了，百香果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就觉得它很酸没有糖，
0: 对，
1: 但是啊100克的果肉里边含有 23.4 克的碳水化合物啊、那在日常直接使用的分量呢通常不大，更需要留意的是呢制作的时候咱们加的这个蜂蜜糖浆和果汁啊会让它的这个糖分呢更加多。还有些水果虽然甜但是糖分相对来说比较低，这种的话比较适合咱们这种啊这个要控糖的稍微可以呢、可以去品尝一下，比如说杨梅，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呢只有 6.7 克，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也很低，趁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哈。当然了前提啊咱不能用糖腌哈，就是吃它的原生的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有樱桃，它的这个 GI 值呢是22，100克的碳水含量只有 10.2 克，是典型的低 GI 水果，哎，血糖的负担远远的低于同量的荔枝和龙眼。
0: 还有我们夏天所有人都喜欢吃的西瓜，这个西瓜甜的张扬，但由于含水量高，每100克仅含碳水化合物约 5.8 克，需要注意的是西瓜这个升糖指数偏高，一次吃太多血糖负担依然不小，不小，关键是控量，一次吃2-3块就好。
1: 对的，还有李子啊，这个李子的100克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 8.7 克，比苹果还低一截。李子的这个 GI 也是24，也属于低 GI 的水果，对血糖也是比较友好，那夏季控糖也是比较好的理想选择。所以啊我们在选择水果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看清楚第一步啊，那要看看它的这个糖分含量哈，就是不要觉得哈、这个吃起来口感是甜的那它这个甜度就高。那咱们刚跟大家说到了西瓜其实被大家误会了啊，但是你吃起来酸的这个糖分就不高。那比如说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水果你像说到这个山楂这些其实它的糖分含量很高的哈，所以呢我们在需要控糖的这些朋友哈一定要去认清楚啊，可以用手机来搜一搜或者说问问豆包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好的，夏天到了大家还是可以去放心的吃水果，但吃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控制量啊，千万不要贪多。好了，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各地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上半年我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
1: 上半年新疆快递收入破41亿元，业务量超3亿件。
0: 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今天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江安江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

0: 南刚、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佐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各涉侨部门和广大侨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这一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表示，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祖国统一，更好地发挥海外侨胞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用心、用情维护侨胞权益，汇聚侨心、侨智、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侨务工作的新篇章。
2: 托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曹明基，
4: 第一时间抓好指示精神，落地落实，抓实为侨服务，持续走访帮扶困难侨眷，切实解决侨界群众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各项工作，汇聚海内外侨胞力量，服务县域发展大局。
2: 伯乐市侨联专职常务副主席、秘书长热赫曼·古利亚

0: 声。
1: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克平县侨联一级科员哈利木热提买买提表示，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当好侨胞的娘家人。
2: 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为侨服务初心，常态化开展侨情走访、政策宣传和权益保障工作，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0: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米亚塞尔·阿布利克木。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侨界群众比根温暖。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讲党的侨务政策，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吉姆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完胡马尔。
4: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一名侨眷，我长期扎根县域生态保护和文旅服务一线，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侨眷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向海外亲友宣传家乡生态建设成果、北庭历史文化和文旅发展优势，吸引更多海外侨胞关注新疆、热爱新疆。
0: 富康市侨眷萨利塔纳提·哈布莱夫。
5: 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处处体现着爱侨护侨的生活心意，也给我们侨眷指明了方向。今后我还要把家乡的吃惊发展的好消息都传递到海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家乡高质量发展出一份力。
6: 开局十五，奋起新征程。
7: 十五、十七，新疆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这一目标，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国家电投脱离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施工现场，重型吊车稳稳吊起数十米高的风机塔筒，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展塔筒拼接、设备安装、线路铺设等作业。项目高级主管刘冠松介绍，这个项目安装32台 6.25 兆瓦风机、80台10兆瓦风机，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9: 本项目预计八月份可以进行并网，每年可发电25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95万吨。
8: 眼下，中煤伊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配套光伏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项目执行经理尚子晨介绍，项目投产后，年均上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燃煤50000吨。
10: 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进行生态养殖，它可以有效地做到草原的立体的空间利用，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8: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岔哈泉戈壁滩，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光伏装机施工已全部完成，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中能建投哈密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洪江，
11: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的进度要求是8月5号组件和组件支件全部完成，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8: 近日，亳州100000千瓦储热型光热配套、900000千瓦新能源项目光热单元并网投运。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发电技术，通过13402面定日镜精准追光聚热，在220米吸热塔内形成565摄氏度高温，换热产生550摄氏度蒸汽驱动发电机。

0: 主运转。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方式计划室主管李娟：
1: 光伏发电夜间无法处理，发电量易受阴晴雨雪天气短期的波动，光热发电具备处理连续稳定的一个核心优势，机组启停耗时短，电网调峰幅度大，启停运行成本低的优点。
2: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2.99 万人，同比增长 1.01%，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0.03%，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3: 上周末，乌苏市文旅影才智游乌苏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招聘展位前，求职者认真查看岗位介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等信息，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求职者高军：
4: 这个专场招聘会针对性很强，岗位选择也很多，我已经和多家企业交流过了，达成了初步意向。
3: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文旅产业人才需求，23家企业共招募145人，岗位涉及影院服务、酒店管理、旅游策划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求职方向人群的就业需求。乌苏市某电影院副店长吕亮：
5: 收到了10多份简历，有好几位现场就达成了初步意向，这种常态化、主题化的招聘模式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实用，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3: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岗位100.8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2万人次。此外，上半年我区还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玉婷：
6: 我们将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直达快享，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通过系列精准有力举措，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7: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0789万件，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分别同比增长 11.3%、21.6%。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随着农村电商持续升温，和田特色农产品借助快递物流渠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介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销量持续走高。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吉提告诉记者，公司和多家物流企业达成了合作，把和田特色农产品最快速度送达客户手中。
9: 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8: 上半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同比增长8.3%。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5472.1万件。同比增长11.1%，快递业务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有效助力商贸流通，保障服务民生，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深度下沉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全力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艾散江托尔贡介绍，目前中心已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
10: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8: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孔维新：
11: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2: 今年一到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验放交通工具和出入

0: 请人员数量均同比增长 40% 以上。请听报道。
1: 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距离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210公里。自从去年1月1号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吉乌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0.57%， 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 71.70%。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周明军告诉记者，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2: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1: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53.68% 和 49.41%， 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疆德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国：
3: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5: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
6: 前两天78岁的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之前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治疗。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的孙子图尔贡努尔买买提：
5: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6: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和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于云梅：
7: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6: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卫健委副主任吴珍：
8: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0: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请听报道。
9: 7月28号，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新疆埃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波告诉记者：
10: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9: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处长郭福战表示，
11: 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4: 今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2: 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这个项目占地面积 4.45 万平方米，集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基地共配备了180台充电桩，功率从7000瓦到 2.5 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车辆的充电需求。新能源货车司机刘超：
13: 这周边近距离的它这个充电站比较少，现在建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充电站之后，我们过来这个充电补电会方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的这个运输的效率也会提高。
12: 当天，项目建设方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孔奇峰：
14: 紧邻着成为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江和北江的重卡服务的功能。目前我们在成为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3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当中。
0: 7月28号，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请听沙湾台记者焦祖清、马金明的报道。
15: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落地。和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静表示，
16: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15: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将为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人机协同定制、脑机场景落地提供全链条算力服务，为打造区域智能算力承载节点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和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介绍，本次正式点亮的1期算力集群总算力规模可达5000P， 专为高负载人工智能场景打造。
17: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到85%。
15: 沙湾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数字化发展局局长曾刚表示，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万P， 2027年扩容到2万P。
18: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4: 阿勒泰晴转小雨，12到26度。
0: 塔城小雨，16到31度。
4: 伊宁晴，18到31度。
0: 伯勒小雨转晴，17到30度。
4: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9到31度。
0: 奎屯多云，21到31度。
4: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1度。
0: 昌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4: 哈密多云，18到34度。
0: 吐鲁番多云，27到37度。
4: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0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20到31度。
4: 阿图什晴，19到34度。
0: 喀什晴，19到30度。
19: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2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
2: 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
1: 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

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事休息，而后共进午餐。但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他急于要赶回东京。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式和感情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说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帝会看到他的孩子们感受到他的力量。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

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一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阿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屎壳郎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阿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

宾。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元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屎壳郎麦克阿瑟和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再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屎壳郎，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

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

0: 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战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

战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勋。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利。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的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

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遵。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地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了阿尔蒙德将军，那事情就大了，朝鲜的战局很可能急转直下，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而爆发。这时候又有几个中国人从远远的江堤上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
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正规部队。阿尔蒙德挥舞着他的手杖，一指对面的中国哨兵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地里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蒙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丽园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地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一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一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
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

0: 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芒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抵达喀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江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6: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连日来，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对狭窄路段进行拓宽，对破损路面实施修复，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
4: 在泽普县团结大街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沥青摊铺、路面压实作业，确保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质量合格。
3: 新疆锦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纪晓文。
7: 工程将铲除原有破损路面，加固路基，新铺沥青，同步更换路岩石，修缮人行道，疏通排水管网，完善各类交通标识设施。
4: 该市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泽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张亮。
8: 我们严格按照道路规范要求监督工程质量安全，以前的旧路面破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项目工程预计8月中旬全面竣工。
4: 英吉沙英野路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当前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50%，预计今年11月竣工。
3: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正刚。
9: 我们分为四段施工，共投入这个挖掘机、张载机、自卸车等大型这个机械设备20多台。
4: 道路改造改的是路貌，暖的是民心。英吉沙英野路作为城区重要交通干道，在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切实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3: 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米尔古利阿武提。
10: 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施工全流程监管，加快推进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不断优化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惠及民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5: 7月27号，第3届爱心光明行“勤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医院启动。
3: 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优抚群体，免费开展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救治，用公益力量为边疆优抚对象送去光明与温暖。
11: 退役军人家属王慧玲：
12: 今天接杀了，世界也明亮了，我们因为退伍了好多年，还能享受到国家这种政策，很开心，很满足。
3: 爱心光明行公益行动自2024年落地新疆以来，已募集公益资金百余万元，成功为500名优抚对象实施白内障手术。本届活动计划为200名优抚对象提供救治服务。
11: 深圳市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曾坤：
13: 今天给他们揭开纱布，详细做了一些检查，他们恢复的基本都非常的好，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
3: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还开展了关爱基金捐赠环节，为爱心企业、爱心个人及医疗团队颁发锦旗和荣誉证书。
11: 中绿农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涛：
14: 我们将继续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深耕拥军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致敬老兵，回馈社会，持续为新疆拥军优属公益事业贡献企业力量。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特别顾问翁帆：
15: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公益行动，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关怀，也让尊崇军人的温暖遍布天山南北。
5: 7月27号，喀什地区金融系统举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联金融文化建设红魂驻联榜样宣讲活动。
4: 活动邀请了烈士子女、边境派出所民警、金融系统一线榜样宣讲。宣讲人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各行各业坚守初心、廉洁奉献的动人故事，为全体在场金融从业者带来了一场直击心灵、催人奋进的思想洗礼。
11: 新疆农商银行喀什市支行行长助理苏比努尔·艾和买提：
16: 作为新疆农商银行喀什市支行的工作人员，我要力组金融工作基层一线，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以过硬作风、清廉本色、实干姿态，全力服务喀什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彰显新时代金融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5: 7月27号，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 X80442 次中欧班列，满载着53个商用车、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3: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喀什车务段喀什北站站长刘潇：
17: 提前对接班列运行信息，优化吊车接发列车计划，开辟中欧班列优化作业通道，提前联系货运中心，优化站内集装箱运输路径，减少箱体二次倒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站停留中转时间。
3: 近年来，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提升口岸集散、中转接驳能力，构建起连通东亚与中亚的高效物流枢纽。
5: 7月20号至24号，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媒体代表团一行深入乌鲁木齐、喀什、昌吉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多元文化魅力、现代化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硕果。
6: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情况。代表团成员也逐一介绍了各自所在联邦主体州的发展优势与合作愿景。代表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了解节目制作、编译和融合发展等工作进展，并发出参与媒体论坛的邀约。
11: 俄罗斯达达通讯社总编辑李纳特·比拉洛夫：
18: 我们都格外期待与当地媒体开展沟通交流，期待双方媒体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携手讲述中俄地方间友好交往的鲜活故事。
6: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艺人们现场使用5种乐器合奏经典曲目《卡秋莎》，悠扬的旋律引得代表团成员一同起舞。在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翻天覆地的生态变迁让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
19: 大家还来到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与学员老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与技艺传承培育模式。在昌吉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天山天池景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等地，从雪山湖泊到田间地头，从现代农业到屯垦历史，每到一处都刷新着代表团对新疆的认知。
11: 俄罗斯奥伦堡州地区信息政策部门主任叶卡捷琳，
20: 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依托各自传播渠道，把这些生动景象报道出去。
5: 随着暑假到来，喀什地区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日均参观量超2000人次，展现出喀什深厚历史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4: 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在一件件文物前，认真观赏，仔细聆听，拍照记录，深度了解喀什厚重的历史底蕴。
11: 广东游客黄茂香，
21: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喀什、关于新疆的历史文物，我们还要去喀什古城，然后欣赏更多关于新疆的历史以及更多美丽的景色。
4: 暑期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游客接待量持续高涨，单日最高参观量达3500余人次。
11: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苏比努尔·图尔洪，
22: 走进喀什博物馆就像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让我感受到了喀什浓厚的历史文化。
11: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研学活动带队教师米尔班·安尼外尔，
23: 今天带领同学们走进喀什博物馆，沉浸式品读丝路古城的千年历史，希望孩子们以诗为鉴，读懂家乡，热爱家乡，把家国情怀牢记于心，努力成长为时代的好少年。
4: 连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举办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展陈形式，多角度展示喀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让静态文物活起来，历史文化可感可知。
11: 喀什地区博物馆助理馆员德利纳尔·艾克拜尔，
24: 喀什地区博物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推出了小小讲解员等特色社交活动，同时增配服务设施，全力保障参观秩序，让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喀什厚重的历史文化。
5: 近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余只中华绒螯蟹完成二次脱壳，开启疏密转塘分养作业。
18: 在45团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划着小船穿梭在水塘里，缓缓从水里拉出提早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此时螃蟹的外壳与蟹足还很脆弱，大家都格外谨慎，尽可能降低转塘作业对螃蟹造成的影响。
11: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于清凤，
8: 我们这个螃蟹现在外壳已经脱完结束了，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分塘以后对螃蟹生长初期有一个好的作用，密度小一点的话它养分好一点。
18: 45团前海镇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相较于传统淡水养殖，盐碱水富含矿物质、微量元素，水质抑菌性强，能够大幅减少水产病害发生，给螃蟹生长营造了合适的环境，形成了盐碱出好蟹的独特地域产业优势。
11: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于清凤，
8: 我们从4月份开始土苗，那时候一斤大概40-50只，脱完两壳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分塘的时候，一斤大概17-18个了，大的应该有50克左右了。这个成活率的话，应该在80%左右。
18: 这批螃蟹将集中在中秋前后陆续上市，依托成熟的销售渠道，产品采取内外结合的销售模式，借助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市场布局稳步拓展。
11: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平，
25: 销量目前看预期的话在50吨到100吨左右，我有两个销路啊，然后一个咱们本地市场消化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像北京、天津、上海，这都有我们自己的一条销路。
18: 近年来，当地立足独特水土资源禀赋，坚持变劣势为优势，化荒滩为良田，积极探索盐碱水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探索出一套适配新疆水土环境的螃蟹养殖新模式，让原本低效闲置的盐碱水土资源转化为特色水产养殖的优质资源。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8: 7月28日，上海市文艺名家工作室挂牌启动仪式在喀什举行。上海市文艺名家工作室紧扣莎车县、巴楚县、叶城县、泽浦县文艺发展需求，以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四大门类名家工作室为纽带，连接上海艺术家与喀什文艺工作者，相互交流创作心得，共同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助力两地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4: 7月27日，乐浦湖县2026年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培训班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班。本次培训由县文旅局主办，县篮协承办，为期两天，旨在提升基层裁判员的专业能力，保障各项篮球赛事公平有序开展，持续推动全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8: 近日，由英吉沙县总工会主办，县妇联承办的新风尚、新文明、新生活创意时装秀展示活动在县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选手们身着精心设计、主题鲜明的创意服饰，自信昂扬地走着台步，展示着生活的美好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0: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2: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2: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7: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0: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7: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

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

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

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

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五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
1: 中午好，比较有默契的一个回应、啊。
0: 中午好，我等着新奥说。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时尚潮玩家，
1: 主打一个开心，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好玩好乐的啊。
0: 嗯，可以可以，今天新奥跟我配合的比较默契了，因为我
1: 这档节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抛开早高峰的那节目内容啊，就是完全是主打一个叫
0: 陪玩，然后这个
1: 唠会儿嗑啊，
0: 唠会儿嗑，对，因为刚才的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送出的就是冰淇淋，
1: 嗯，
0: 哎，大家感觉到了吗？入夏之后，这个温度呢节节攀升，稍微动一下就满身燥热，口干舌燥，又到了这个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的时候，
1: 哎，
0: 之前呢和大家也分享过几款夏日的解暑的甜饮，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呀，感觉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人都凉快了，
1: 何止凉快啊，那马上嘴馋啊，下班之后就去买那个
0: 哎
1: 冷饮去尝一下，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试啊。
0: 嗯，分享的时候这个解暑甜品的时候呢，甜饮的时候大家也尝试了，说自制的还真的，就像信号刚才说的，其实冷饮在三伏天真的不能贪多
1: 啊，对，
0: 甚至呢有些这个有基础病的是不能喝的，我们大家是知道的这个，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喝的时候，我们不妨自制。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起码就是自己放心啊，绝对是自己放心。比如说，我给丽云说一个，比如说现在夏天啊，如伏之后，咱们都比较喜欢吃咱。

0: 这喀什的本土这个萨朗刀克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在家也能自己做。你就花这个10块钱、5块钱买一盆那个
1: 酸奶，
0: 酸奶你搁冰柜里边冰上，冰上之后拿自己拿那个叉子，然后这凿完之后你淋上这个什么就蜂蜜或者是甜酱，那就是自己自制的那个萨朗刀克。
1: 萨朗刀克
0: 啊，
1: 我都觉得这个
0: 牛奶，
1: 这个在我在家自制的时候，我就放两个冰块，稍微冰一冰，就基本上都会放到稍微的室温差不多。
0: 自己不用凿，
1: 那不用凿。所以你看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喝奶茶的时候有时候喝冰饮的时候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就要不就黏糊糊的，要不就甜，喝完之后你身上就不舒服，而且渴的你知道吗，虽然你在喝这个就是汁液类的，但是你根本没有觉得你解渴了。
0: 对，就越喝越渴啊，还齁嗓子啊，
1: 有时候还犯困。
0: 嘿，这真是啊，夏日三件套。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家里的长辈其实有时候看到我们总是买饮料呀或者是什么，就是会特意的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糖水方子，是不是啊？
0: 对，
1: 比如说夏天解暑的时候不靠冰，靠温润清甜的食补，比如在自己家里煮这个糖水润燥解暑，喝着养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为大家整理了几款神仙自制糖水饮品
0: 啊，简称神仙水。
1: 神仙水，你这真会简称啊！
0: 不是，此神仙水非彼
1: 神仙
0: 水啊！
1: 款款清爽不腻，这个颜值口感双在先。从此呢，夏天呢，大家也不用再出去买这个冰饮品了。其实冰了呢，还是给大家说，三伏天呢是一个养生的窗口期，
0: 养气啊。
1: 对，少喝冰的，把你的阳气浇灭。
0: 对，
1: 那之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自制的冰柠檬水，这个冰柠檬水呢，这个冰呢它确实不算太冰了，就是我们说稍微的在冰箱里放一放，立刻拿出来，是不是和柠檬放在一起，然后加上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说百香果了什么的，它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好。
0: 对，
1: 这个说完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真的是自制了，我给我们分享了，他们也说到，你看我自制的这个柠檬水，
0: 柠檬水啊，
1: 哎，又好喝又健康又实惠。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容易上手的一道，就是冷饮啊，就是你自己只要有冰，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柠檬，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1: 百香果了，
0: 百香果、冰糖或者
1: 冰糖都我都不放
0: 啊，直接喝，
1: 我都
0: 直接喝柠檬水，
1: 哎，柠檬水，
0: 嘿，
1: 然后放一些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汁。有时候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蜂蜜，这个就真的非常的爽口好喝，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教的这几款的甜品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来制作，
0: 得自己 DIY 一下啊。
1: 就是又解暑又好喝，首先呢就是柠檬冰茶。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柠檬水，直接放这个柠檬，扔上几片柠檬干的也行。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新鲜的柠檬，扔几片干的也行，是不是啊？今天给大家教的柠檬冰茶，酸甜解暑。因为新奥知道柠檬和茶，它都是夏天的绝配。
0: 哎，你真是这个不仅是解渴啊，它还能开胃。尤其是自己家做火锅的时候，你整一个红茶配这个柠檬，或者是绿茶配柠檬，就一边喝着这个柠檬茶，一边吃着火锅，哎，热也解了，然后馋也解了，然后还开胃啊。
1: 关键是这个，新奥还说到了，他说的这个开会的这个
0: 清新神器，开会
1: 。我说的是开会，你开会
0: 工作狂人丽梅
1: 很上这么一杯这个柠檬茶，哎，这时候是不是啊？这个清清爽爽的，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别人肯定坐在你旁边的人很羡慕你。
0: 对，
1: 怎么做呢？就是呢，大家知道红茶和绿茶肯定都喝过嘛，是不是？
0: 对，
1: 把这个红茶或者绿茶呢稍微的放凉，加上几片柠檬片和适量的蜂蜜，就是根据自己喜欢的冰爽的口感，再加上几块冰。如果你真的实在是喜欢喝这个冰的，可以稍微加上几块，然后轻轻的搅拌之后呢，一杯酸甜可口的柠檬冰茶就做好了。
0: 是的，
1: 喝上一口，哇吼，整个夏天都清爽起来了。
0: 和咱们这个街头巷口这抹蜜的这个柠檬茶有的一拼啊，还要自己做的啊。
1: 这很简单呢。
0: 对，
1: 是吗？就是我今天跟新奥普及之后，新奥回。

0: 一去就能立刻的 DIY
1: 啊，对。
0: 那还有一款什么叫薄荷绿茶？
1: 哎，说了薄荷，其实我说个题外话啊，就是我之前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吃这个麻辣烫的时候，我就把就踩了这个薄荷放在麻辣烫里面，我感觉那个口感，薄荷的口感
0: 是麻辣烫还是麻汤？
1: 麻辣烫。
0: 麻辣烫
1: 不是麻汤
0: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1: 对麻辣烫
0: 主持人
1: 因为他刚过来的时候还是热的、对不对你把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这个
0: 薄荷叶
1: 塞到最底下然后过一会儿
0: 稍微的烫一烫
1: 对过来吃那种薄荷那种就是种
0: 我也是我最爱清爽的那种薄荷香味
1: 我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外边吃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就真的可以、如果说有这个薄荷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放在火锅里面是
0: 现在很多都有啊
1: 有吗
0: 有这真的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米线、米线里头加薄荷叶、就是应该在喀什到处都能吃到那火锅里头也可以加薄荷叶
1: 对
0: 这个呢当然了你要单选就比如说到了它后面有一个配的小菜你可以选一个薄荷然后过来之后你就倒到火锅里就好了那之前呢我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就是我们家种了一盆薄荷对用花盆种的那个薄荷长得特别的茂密刚开始呢家人说这个可以泡水喝我还不屑一顾我说这长到花盆里的薄荷
1: 好吐吗现在
0: 对有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因为闻到那个不坐的跟前你就闻到了浓浓的那种薄荷香味我就采了那么五六片然后把它洗净之后泡在杯子里果真就是那种浓浓的薄荷香味后来我说真的是啊这个原来就是这样子来用的
1: 简单直接啊
0: 对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发的特别快一大盆嘛你把这边采完它那边然后采那边的时候这边就开始长了
1: 另一类的韭菜啊
0: 所以薄荷的清凉和绿茶的这种淡雅呢完美的结合之后简直就是夏天的救星了大家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薄荷叶和绿茶包将它们放在这个杯中加入热水冲泡当然这个热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70-80度的就不要太烫的水
1: 太烫了用水啊
0: 因为绿茶大家知道用80度的水对是最好的这个茶呢稍微的放凉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蜂蜜或者一点点的冰糖来调个味儿像信号肯定要加
1: 加蜂蜜
0: 喜欢吃甜的朋友像我的话可能顶多加上一点点的蜂蜜来调个味儿如果喜欢这个冰凉的口感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但是呢大家可以少加这么一点点冰
1: 对
0: 放入冰箱再稍微的放一放
1: 对如果有仪式感的话就是咱们家里边就是比如说有吃剩下的罐头把罐头罐洗干净之后拿那个罐头罐去盛这个下饮会非常好看
0: 再放一个吸管
1: 对就是又是绿的这个啥柠檬再加上绿茶的这种颜色搭配在一起
0: 很好看
1: 特别治愈
0: 对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种薄荷的清新和绿茶的甘醇就让大家瞬间的忘记夏天的炎热
1: 是的
0: 那这款茶需要怎么样
1: 我觉得不错一会儿回去也尝试一下
0: 简单吧很简单
1: 对都比较容易上手啊
0: 对自己来做就是你就是知道我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干干净净的配料是吗
1: 其实就没有添加剂啊
0: 是对自己喜欢什么放点什么
1: 对
0: 还用的第三款我给大家说到的这款我相信朋友们都喝过
1: 肯定的必须的
0: 西瓜汁
1: 对
0: 西瓜汁谁没喝过呢
1: 对
0: 当然了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西瓜汁清甜解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做呢当然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歌曲也都是这种特别凉爽的歌曲
1: 应季的
0: 花粥的请你吃个冰淇淋

0: 刚才的这首花粥请你吃个冰淇淋，嗯，就是开心最重要
1: 啊。对，最后结尾那童声笑的真是开心啊。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DIY 的清凉的夏日饮品，
1: 嗯，自己就能捡，简单上手的，
0: 嗯，薄荷绿茶，刚才说到清新宜人的夏日的甘醇和薄荷的清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让你忘记炎炎夏日。还有呢，刚才说到柠檬冰茶，
1: 嗯，对，
0: 嗯，酸甜解暑。
1: 嗯，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瓜汁，嗯，清甜解渴，就是
1: 夏天必不少的一道这个硬核的水果。嗯，
0: 对，夏天有人能少得了西瓜吗？
1: 嗯，
0: 我相信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少不了。
1: 对，那必须的，
0: 必须的。那西瓜汁怎么来做呢？将西瓜切块之后呢，放入这个榨汁机当中榨汁，过滤掉这个渣之后呢，就是一杯清甜可口的西瓜汁了。
1: 嗯，
0: 而且呢，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蜂蜜或者冰块来调味。当然我们今天可不仅仅是做一个简单的西瓜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自己的心得。
1: 嗯，比如说
0: 像这个加酸奶，
1: 对，
0: 老酸奶。
1: 其实这个时节啊，我们看发现这个我们喀什的大街小巷上就是卖这个酸奶的特别多。
0: 嗯，
1: 我昨天就是买了一大盆那个酸奶，
0: 手工自制酸奶。
1: 啊，对对对，老酸奶，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一个就是餐盒里面装那么多酸奶，就感觉满满的就是满足感，我就买了两盒回去。
0: 哦，买了两盒。
1: 对，就是老酸奶，就真是它那种就是酸的那种劲儿，就感觉夏天里面必须得带这种口味啊。
0: 嗯，不酸还不够味儿，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西瓜汁当中呢，加入这个手工自制的老酸奶，把它摇匀。
1: 对。
0: 然后呢，里头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就是我会加。
1: 加
0: 那个
1: 百香果吗
0: ？No， 我会加奥利奥碎。
1: 嘿，这吃法绝对杠杠的啊！
0: 就属于是非常硬核的。它虽然是一道饮品，但是呢，其实它有时候吃完之后，你就觉得
1: 我感觉
0: 挺饱了。
1: 对，我感觉有点，这不是饮品了，有点像糊糊了啊。
0: 非常的好喝，
1: 啊，对，
0: 因为那个奥利奥它有种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嘛，然后它呢是比较甜的，就把它弄碎之后加进去摇匀，喝的时候哎太满足了
1: 啊，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个西瓜汁，它呢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在里面。
1: 嗯，
0: 新奥的要吃西瓜汁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
1: 其实我特别想尝试。

0: 下，之前我也跟李碧说过啊，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喝过一款咖啡，
1: 嗯，
0: 还记得吗？
1: 叫里头放了
0: 花椒，
1: 花椒
0: 青花椒咖啡，
1: 你在西瓜汁里头加点花椒，
0: 青花椒，感觉那个香味和中和一下应该挺好。
1: 我是真的不敢尝试加花椒，甜甜的，然后出来一个麻麻的感觉。
0: 不不不，青花椒还没有这种麻麻的感觉，
1: 不麻，香
0: 麻。
1: 那是什么味道？
0: 青花椒它是不是已经炸壳那种裂缝那种啊？就
1: 香麻味，
0: 新青的那种，就是可能长了没多久的那种青花椒。你把那花椒洗干净之后，搁里边放里边，然后和比如说咱们就是我们喝西瓜汁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放一点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
1: 薄荷叶子，
0: 薄荷叶子。就类似于跟它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啊，我觉得
0: 那股清香味儿会让你非常舒服。我们尝就平常的话，哎，花椒不都是做菜用的那个
1: 麻麻的吗？
0: 啊，对，那个香料嘛，其实它不止在做菜里边，跟就是那个油啊、盐呐，混合在一起发出点香味啊。它和这饮品就是充分的对合之后，那个香味确实，如果您喝习惯，感觉夏天里边有一道就是带花椒味的东西，真的不错。
1: 哦，就是那个没有长成熟的那个青花椒，
0: 对对对，
1: 它的只有一个清香味儿，是吗？
0: 对，不是家里边做菜那个老花椒。
1: 我没有尝试过，确实不知道它是什么味儿，但是西瓜汁里头加上这个味道，确实比较独特。
0: 对，这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这种味对你的味蕾的刺激，你会爱上这种感觉啊。
1: 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平常会在家里制作一些DIY 的这么一些饮品嘛，都会做什么？当然每一家可能都会，
0: 对，
1: 就各种的，就像有时候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外面买上一些料，比如椰果，还有呢就是那个麻薯之类的，就是加到自己煮的奶茶里面，
0: 哎，
1: 也挺好喝。因为你知道它是纯奶嘛，你就非常放心了，家里的孩子就是老人都可以喝的。但是现在呢也觉得那个有点甜，也都不太怎么再去制作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西红柿汁儿。
1: 西红柿汁儿
0: 啊，
1: 那西红柿汁儿这一定要加糖的，
0: 感觉不加糖也行。
1: 难道自己生吃不好吗？不过西红柿就之前我们跟大家科普到了，它真的是一个万能这个果蔬。
0: 万能果，本来它是对，本来
1: 就是可以说是蔬菜又是水果，
0: 就是。在我们就在我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啊，就感觉诶，这个西红柿它不是做
1: 炒菜用的吗？
0: 炒菜用的，怎么突然上了桌变成水果了？
1: 对，科普到了给大家，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可以当蔬菜，也可以当水果，
0: 果蔬果蔬，
1: 而且它是全球消耗最多的一个水
0: 果，水
1: 果打了引号，它又是蔬菜嘛，
0: 对，
1: 是吗？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全面，尤其是你每天能吃上一个，就是100到200克的这个就是西红柿，一天的，比如说维生素 C 呀、这个钾的含量就基本够了，
0: 对。微量元素能够
1: 应该不是100到200，我记得是50克。
0: 原来这个我们先单说啊，
1: 但是50克，100到200克，这是我的量。我比较爱吃西红柿。
0: 对，
1: 那西红柿汁也是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吃那个糖拌西红柿的时候，那个汁是爸爸妈妈绝对不会这个单独吃一口，他都会留给孩子。
0: 我吃过一道，我最先吃的其实西红柿不是炒菜，西红柿把它切成块之后，拿糖给腌上，
1: 凉拌嘛，对吧？我们也是
0: 糖拌西红柿，
1: 糖拌西红柿，就那个汤汁特别的好喝
0: 啊！对，一下暴露年龄了
1: 啊！现在也都可能吃，
0: 对，
1: 也都爱吃这个，当然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西红柿的品质要好。
0: 对。
1: 那说完这个之后，第四道的 DIY 的饮品是什么呢？芒果奶昔。
0: 哎，
1: 喜欢奶昔的朋友们，可能这时候一下就来精神了。就芒果奶昔，哎，制作呢特别的简单，而且口感呢超级的绵密。因为大家知道，芒果切块与牛奶或者酸奶一起放入搅拌机当中，搅拌成糊状的时候，加入适量的就是冰块，如果大家实在是热嘛，稍微的放那么一两块、两三块，搅拌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候呢，你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芒果的香甜和奶昔的绵密的口感，就是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就前段时间啊，咱们喀什的这个街头特别流行这种 吨吨桶啊，
1: 嗯，吨吨桶，
0: 其中里边这个芒果和这个百香果真是百搭，
1: 嗯，
0: 而且它的吨吨桶特别大，就感觉拿着抱着一吨桶，你有没里边有奶昔，又有这个芒果，又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1: 百香果，
0: 百香果，就感觉
1: 健康，
0: 有的还有西瓜，
1: 嗯
0: 啊，西瓜块在里边，就感觉吃感觉。啊，这就是夏天的感觉，风一吹，风铃一响，哎，夏天来了。
1: 因为芒果有一个就是吃上头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剥芒果、吃芒果的时候，你总会弄到这个手上，
0: 嗯，
1: 总会吃到嘴上，
0: 哎，
1: 所以有时候觉得有点麻烦，
0: 哎，
1: 所以。是不是啊？
0: 哎，
1: 要不就在家
0: 使用工具嘛啊！
1: 啊，对，要不在家
0: 的时候不要拿手抠。
1: 那有什么工具？你是用什么工具？
0: 我一般就是中间拿刀切，切完之后两边切嘛，把中间的货留出来，然后再划上几块，然后把那皮往里边一折，它那不就出来了吗？
1: 这是你为家人制作的，
0: 啊、
1: 难道你做完之后你那个糊不吃？
0: 那糊也吃啊，就吃糊糊。
1: 像我就是给家里、我就是给家里剥那个芒果的那个人、我都是把皮剥了之后用刀嘛切，但是他真的会弄得满手都是
0: 啊，确实
1: 这个真的会弄得满手都是之后，因为那个核呢上面还会沾很多的芒果、一般情况下你都放到碗里都切成丁了，你不会把那个芒果核再放进去吧？扔了还有点可惜，上面还有那么多，一般我都会把它缩干净，
0: 自己解释干净，结果就是满嘴都满嘴满手
1: 满手满嘴都是。这个呢，因为你一般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嘛，这个也都还好了，但是你要在外面吃芒果的时候，
0: 对，
1: 你说你怎么来切块，你还不就是就着嘴就这样吃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矜持的、注意形象的女孩子来说，在外面可能不太会尝试吃整颗芒果。
0: 没事儿，备上这个湿巾和那个就是纸巾啊，这没问题。
1: 但是芒果奶昔就可以啊。
0: 对。
1: 对吧？在家里制作好，我放到杯子里，我是不是端上？哇，这个真的是，爱了，我也
0: 都市丽人型的标配啊。
1: 哎，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款呢，其实芒果还能和很多的东西一起做。
0: 对，
1: 就芒果和香蕉。
0: 哎，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芒果香蕉糊，绝
1: 对
0: 这个味道非常直冲你的这个鼻腔深处啊，
1: 它真的特别的好喝，它真的是糊糊类的，它们两个打出来就是糊糊。但是呢，香蕉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一种侵入性的味道。
0: 对，
1: 就你无论任何的这个打的这个搅拌机里打出来的东西放上香蕉之后，它那个香蕉味道都特别的浓。
0: 对，
1: 你的芒果味道呢会被压下去一点，当然大家可以少放点，它会这个搭配出特别出彩的味道。
0: 对，
1: 喝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的满足。
0: 我感觉爷爷迫不及待了，一看还半小时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蜂蜜柚子茶。
0: 哎，
1: 前些年的时候啊，我们有朋友肯定是知道，那时候特别热衷于做这个蜂蜜柚子茶。
0: 啊，
1: 因为做蜂蜜柚子茶好像是也是源于一部剧。剧当中呢就会有这个蜂蜜柚子茶，当时呢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喝，我们来试着做一下。这款饮品呢不仅好喝，而且是养颜美容的功效，
0: 而对肠胃也比较友好啊。
1: 对，因为这个柚子茶呢一定是将柚子皮和果肉切碎之后放入锅中，加上这个水煮沸之后呢再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就可以了。
0: 等会儿
1: 一定要放入柚子皮。
0: 等会儿要给丽美要就是说一下啊，这个柚子皮你把柚子掰开之后呢，它有厚厚的一层的白的那么软绵的东西，
1: 要把它去掉，
0: 一定要把它去掉。
1: 对对，
0: 留的是那个黄色那部分，
1: 哎，就是皮的部分。
0: 对，对
1: 这个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就光留皮和果肉，然后切碎放到锅里那个，把它一直煮沸，然后煮到那个水干之后呢，加入蜂蜜调料。这个呢有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干净的大的瓶子，把它装到瓶子里头，然后拧紧放到冰箱。可以储存很长一段时间
0: 啊！如果嫌它这个太麻烦的话，也不想抽柚子的话，直接上超市里面买现成的。
1: 买现成的，对，
0: 直接跟家里面冲水。
1: 现成的和自己做的还真的不一样。
0: 对。
1: 就我身边的同事和我都尝试过。为什么？因为那几年特别流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自己做的这个心得，然后拿过来让大家一起尝。就自己会分装成那种小瓶呢，然后分发给身边的这个同事一起来喝。哎，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也是挺好喝的，
0: 又温馨又成就感啊！
1: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喝这款这个蜂蜜柚子茶的时候呢，你要可以加一点点的冰 放到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把这个水冲开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稍微稍微的冰上那么一下，不要太冰了，
0: 嗯，对，
1: 就这时候你能每一口能感觉到柚子的清新和蜂蜜的甜润，就享受那种美味的同时，幸好知道吗？还能养颜美容，
0: 想要像丽梅一样。

0: 有冻龄嘛啊。
1: 嗯啊，不是这个，你看老在这个节目当中夸我，很多的朋友都人家都慕名而来
0: 啊。对，我
1: 来看看到底这个
0: 我们 FM 101.2的董卿啊，
1: 有没有像这个大家说的这么名副其实？啊，这我自己也夸上了吗？
0: 哎，
1: 行了，
0: 美好的人说美好的事情，然后给我们美好的听众美好的事享受啊！
1: 哎呀，这个惭愧
0: 啊，情绪价值要给到啊！
1: 不是在节目当中，只是做一个调味剂，哎，甜甜的调味剂来跟大家调侃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椰汁西米露。
0: 嗯，
1: 这个呢，啊，
0: 又弹又清爽，
1: 对，做起来比较简单啊，这先勾起大家的这个味蕾的这种食欲，然后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再和大家来说。那这首歌是什么呢？黄龄的《感》，就在这个我们试听的时候，信号在说，这黄龄的歌，感觉有点这个听到他的歌，这身上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不是，我说这不就一下子你凉下来了吗？
0: 啊，
1: 这也是一首清凉的歌曲，
0: 夏天必听的歌曲之一啊。

黄龄的感来这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

0: 适合
1: 用心
0: 三伏天来听
1: 用心给大家烹制一道 DIY 的这个夏季冷饮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这个是椰汁西米露，哎 Q 弹又清爽。就我刚才和新浩在说，就说到椰汁的时候，好像真的那种奶香奶香的椰子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这款饮品的口感是 Q 弹清爽的，非常的适合夏天来饮用。怎么来做给大家说，将西米煮熟之后过冷水，再加入椰汁和适量的不管是蜂蜜还是这个冰糖，都可以调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西米呢是大家煮就是买的是这个现成的嘛。
1: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下这个西米是啥，就是那 Q 弹 Q 弹的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圆圆的，
1: 它叫西米
0: 是的就是你喝奶茶的时候你不单独加西米吗？以前我都会单独加椰果和西米
1: 但是我觉得椰仁特别好吃就那个肉啊，
0: 椰香味，
1: 对，
0: 是吗？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加放点冰，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冰块，或者放在冰箱里冷藏以后再喝。
1: 对，
0: 那每一口呢你都能感受到那西米的 Q 弹和椰汁的清香。这个椰汁呢我给大家说，我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买的椰子那个椰子的汁，其实呢它并不如和那个椰果一起混合榨的汁好喝。
1: 哎，这还是头一回听啊。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就是喝椰汁的时候和那个椰果和这个汁儿加起来一起就是炸了之后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0: 一
1: 个浓稠一个清淡，
0: 太清淡了。就喝那个椰汁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清清淡淡的也没啥味儿啊。
1: 不是喝椰汁的时候感觉这不是吃甘蔗吗
0: 哎，有一点点，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甘蔗的清清的水就和它有一点点像，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椰肉和它一起炸的时候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清香的椰肉味，是不是？这时候就
1: 完全不是一个就是形态了啊。
0: 尤其是你看西米和 Q 弹的这个椰子的块在一起的时候，再放上椰汁的时候，哇哦，这种炎炎夏日中的清凉和舒适就来了。
1: 那就是颜值也还比较高啊，比如说再加点这个芒果的话，就是白的
0: 颜色更好看
1: 啊。对，就是你搭配的时候确实
0: 乳白色的，是不是？这个汁子加上这个西米，透明的小西米，再加点这个芒果的丁，是吗？
1: 对，
0: 或者呢大家有西瓜再加点西瓜丁，如果大家还觉得料不够还可以加点这个甜瓜丁
1: 炖炖桶来了炖炖桶
0: 啊，真的是好喝的，对吧？家里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
1: 对，
0: 那像妈妈们暑假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在家里面说，哎呀，想喝这个冰冰凉凉的饮料的时候，或者是哎呀，妈妈想喝奶茶的时候，咱就给他做一杯，是不是？
1: 对，
0: 比这个外面买的真的要放心太多。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蜜桃养乐多，
1: 哎，这个就用到这个就类似于饮料的东西了啊。
0: 桃子蜜桃，说实话我觉得蜜桃养乐多这款的饮料大家可以做成不同的味道，就是各种的桃子呀，桃子不一样呀，蟠桃，
1: 油桃，
0: 油桃，
1: 黄桃，
0: 对，红桃你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桃子，你做出来的口感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是吗？所以就是结合了蜜桃的香甜和养乐多的酸甜口感，非常的开胃。这道这个饮品怎么来做呢？就是将把蜜桃，不管你买什么样的桃子都可以，
1: 对，
0: 切块放到这个搅拌机当中呢，搅拌成泥状，再加上这个养乐多和适量的这个冰块搅拌一下就可以了。那每一口呢你都能感受到蜜桃的香甜和这个酸爽，养乐多的酸爽。新浩还记得这个养乐多的味道吗？你上一次喝是什么时候？
1: 类似于乳酸菌的味道啊。
0: 养乐多我觉得和怎么说呢，它类似于那个就是我们最早的娃哈哈的味道加上一点什么呢，就是那个酸味儿。
1: 对，
0: 我最爱喝的应该就是这个 我们经常喝的就是比如说小样这样的饮料之类的、嗯、就是它的口感就再酸一些是不是啊、
1: 哎
0: 嗯、养乐多呢我觉得现在的养乐多的口味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嗯、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我的问题还是真的这款饮料的问题
1: 厂家升级了
0: 是升级了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说说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嗯、就觉得养乐多的味道不一样了、嗯、
1: 就是变了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哎我们

0: 踏实，生产什么呀？生产酸奶，老酸奶，
1: 嗯、
0: 拿蜜桃跟酸奶搁一块儿啊，整出一个糊出来也挺好的，挺棒的。
1: 对对，蜜桃和酸奶，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
0: 嗯，
1: 啊，这个味道也真的不错。我甚至觉得养乐多可以就换成，咱们的酸奶。
0: 对，再说我口水都出来了。
1: 对，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自制饮料吗？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饮品的制作的这个方式，还有喜欢这种口感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是不是？如果大家丽梅没听清楚到底怎么来做，我们把这个我们回听。对，可以在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上搜索广播电视台，就是喀什地区综广播电视台之后呢，可以直接的有回听的功能，而且大家收藏之后呢，每次都可以找到。
0: 对，多听几遍啊，这几款都能做。
1: 难道我们不可以给他们发过去吗？
0: 那也可以，同时、啊、
1: 当然可以了，是不是、
0: 啊？对，同时也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个花椒咖啡啊？
1: 花椒咖啡，这此刻呢，就是新奥呢是真的是心心念念，他就特别的想要自制这款饮料。
0: 是的。
1: 但是青花椒确实不是太好买，
0: 而且我们这边好像少
1: 少，万一你买到那种麻麻的青花椒怎么办呢？
0: 一般都可能像菜市场买的都是这种，就是已经熟透了的花椒。
1: 对，到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没想到它真的是麻的，原来是自己买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到了，是不是？他说可以做草莓奶昔哦。
0: 这个真是啊，就夏天的时候草莓奶昔真的是特别受欢迎，小孩也受欢迎，老人也受欢迎啊。
1: 对，他说到了，就是把这个草莓洗干净之后放到这个搅拌杯，加入牛奶，甚至还可以加入一些炼乳，打碎搅拌之后呢，倒到杯子当中，就是草莓奶昔了。他说将搅拌好的草莓奶昔倒到密封的容器当中，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冻一下喝，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还可以冻成冰。冻成冰之后呢，你把它划成小块块，这时候呢是什么呢？我觉得整个就是草莓冰淇淋。
0: 这不就是刨冰，这不对，这叫草莓刨冰酸奶，
1: 草莓冰淇淋了。你放到冰箱里都是冻成那种块状了。
0: 对，
1: 你想，哇，这个应该也很好吃。你听众朋友还跟我们分享了一种，你看，行啊，酸梅汤。
0: 这个、
1: 这好像是夏天的，是不是啊？这个也曾经也是必备的甜品，
0: 夏季饮品啊，而且是。尤其是在北京生活过或者求学过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去北京的各个省，就是不管是商场还是高校的食堂里边，还是这个就是街头巷口这种小吃的，就是苍蝇店
1: 任何地方
0: 啊，对，都会有这一道酸梅汤。尤其奔故宫、天坛、你这什么颐和园去的时候，
1: 都有酸梅汤，
0: 都有买酸梅汤，都是拿这个就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塑料那个小
1: 杯子
0: 啊，给你封好了，往路上。一卖，有的是直接放那冰箱里边，可能就两三块钱。
1: 还很便宜
0: 啊！老北京啊，酸梅汤。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说到的，他说的要用甘草、十克，还有山楂，还有放山楂。他说乌梅20克，那稍放少量的冰糖，还可以放干桂花适量，还放上500克左右的水，说倒入这个汤宝当中，加到清水，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煮沸，煮沸之后呢再转小火煮，开盖搅拌一下，至冰糖的完全的融化，再煮上5分钟就可以了。说
0: 的
1: 喝的时候要将汤汁过滤一下。
0: 对，就是那个酸梅汤里边还是有股淡淡的桂花味儿。我觉得这个时节的话，其实在我们南方的城市，满大街的桂花都应该已经就是开了啊，
1: 早就开了，早就开了，这都快8月份了，你
0: 八月
1: 但现在是
0: 八月是槐花香，
1: 现在呢应该就是干的了，
0: 对，
1: 现
0: 在也有，
1: 应该是现在也有桂花
0: 新品种，好像有一类新品种，我记得就是去年应该是就是冬季的时候去的是不是冬季了，就是春天初春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开了。 特别香。
1: 哎，真的是八月，你看刚才不是有一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0: 嘿，唱上了。
1: 哎，真的是，哎，是八月，八月。
0: 八月，八月。
1: 这是我孤陋寡闻了。
0: 嗯，哎，有新品种啊，新品种是现在新品种，就是有一种桂花是应该是每个月都有花期。
1: 哦，都有，所以新鲜的桂花也可以，干桂花也可以。
0: 嗯，
1: 因为我呢是对这个桂花的
0: 香气情有独钟，是吗？
1: 情有独钟。
0: 嘿，
1: 尤其是放到食品里面，比如说桂花糕啦，什么就是涪陵桂花糕呀，都是我的最爱。
0: 给丽美推荐一个城市，宁波，上宁波找钢牙狗吃那边桂花糕，还有桂花汤、桂花羹、
1: 哎、
0: 都有啊，绝对
1: 都是我的最爱，
0: 每一款都能满足，就是相应口号的人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两款，什么酸梅汤，还有草莓奶昔，感觉到也非常的好喝。今天的你看，我们又学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分享。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时尚潮玩家。
1: 其实我特别担心妹妹说，要么就是喀什早上好，或者是下班在路上，要不然我们俩就串台了。
0: 这不是串台了，咱串时间了。
1: 对，串时间了。
0: 刚从喀什早上好下来，然后来到了时尚潮玩家。当然，这此刻呢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能在家里面 DIY 的夏日饮品。
1: 对，还有一点，丽梅马上就要到饭点了。
0: 嗯，饿了吗？
1: 对，就是大家在选吃饭的时候，可能哎，我要配的什么吃，就喝点啊。嗯，这时候其实如果说大家来不及现做，那就直接点。

0: 点外卖的时候加上吗？
1: 就可以吗？咱不是都是让家里做 DIY 来做吗？
0: 没事，这个点可能都已经把大家说馋了，
1: 先吃上再说。
0: 对，
1: 那要说到这儿的话，我还得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夏日其实自己又可以 DIY 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怎么说呢，提前来制作的一个特别好的解暑的饮品。
0: 嗯，是什么呢？
1: 绿豆沙牛乳。
0: 嘿，我这是就是知识面太窄了。
1: 嗯，
0: 一想到绿豆，除了绿豆粥和绿豆汤之外，没想到它还能和这个
1: 牛乳
0: 啊、搭配在一起啊。
1: 因为对我来说呢，就是绿豆沙啊，绿豆和牛乳真的适合夏天的饮品。
0: 嗯，
1: 因为绿豆呢是清热解暑、利尿消肿。
0: 嗯，
1: 做好了之后放在冰箱呢，这个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解暑。而且绿豆沙它那种绵密的香甜，是不是？
0: 嗯，
1: 牛乳呢醇香浓郁，你想想。
0: 嗯。
1: 两者搭配在一起真的非常的绝，我给大家说，这是我强烈推荐的一款又好做又好吃的饮品。
0: 而且绿豆不管是菜市场啊、商超里边都是比较就是那个亲民的价格。我们自己煮一煮，如果你嫌煮的
1: 真的花不了多少钱。
0: 还有一点就是丽敏，你发现没有，如果说你嫌这个绿豆煮的时间太长了，你可以提前把它洗完之后给它就是拿水泡着放冰箱里面，然后冰成块，然后再解冻之后，其实它里边就已经很松软了。
1: 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不管是用什么器皿来煮，它有一个定时的功能。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提前可以做，你不用到中午的时候，你下班之后你再回家做，它来不及。你晚上的时候把绿豆扔进去，然后做一个定时，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绿豆已经熬成绵绵密密的绿豆沙了。然后这时候呢，你把牛奶放进去，然后放到冰箱里头。
0: 里面又在吸引大家消费了啊！上消费啊，买这个机器回来啊，绝对能自己 DIY。
1: 哎，现在都可以电饭锅也可以啊，
0: 电饭锅也能做吗？
1: 那当然了，熬绿豆粥那不可以吗？你
0: 不是，赶紧一会儿看，
1: 是我傻了，
0: 一会儿回去看看我们家那电饭锅
1: 有定时的功能哦，这是有的。
0: 里面又得戳中我了，回一会儿回去得还电饭锅了啊！
1: 看一看电饭锅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对，
1: 那这个呢比奶茶好喝，最主要的就是做法简单，就是几步就能搞定。
0: 是的，
1: 而且呢，大家说夏天也是这个三伏天，也是减肥的关键时期，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正在减肥，我不敢吃。其实绿豆沙和这个牛奶加在一起，真的它属于一个减脂期也能放心喝的，完全没有负担的这么一个饮品。
0: 你就想它能刮油。
1: 嗯，
0: 就放心大胆的去尝试吧。
1: 这时候呢，我给食材大家只要准备绿豆就可以适量，就是你觉得你能喝多少你就准备多少。牛奶呢就是我们一袋嘛，250克左右。绿豆提前洗干净之后用清水浸泡上一个小时。那泡过的绿豆大家知道容易煮烂。
0: 嗯，
1: 就刚才我说你要定时的话你可以提前放进去。
0: 嗯，
1: 是不是你定时。然后呢把绿豆呢装进保鲜袋冷冻。第二天呢就是直接煮更好。当然了，就是你要是定时去煮也挺好。反正都可以煮成这种就是软烂如泥的这样的感觉。
0: 哎，插播一条啊，燕子回复了啊，说香水柠檬片啊，提前泡好的茉莉花茶汤，放几个冰糖，最简单饮品。还有这个火龙果切小粒粒加脱脂的牛奶，减肥的人也非常适合。
1: 哎，确实的，这个简单。
0: 哎，燕子特别想说，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你看，马上到饭点了，你看，仿佛来了，下班在路上，嘿。我们现在，哎，燕子，我们现在是这个，我和丽梅，我们现在是丽梅和星奥，现在
1: 在和大家分享，就是夏日适合做的这个饮品。
0: 嗯，对。
1: 哎，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好多了，是不是？真的，它这个火龙果切成小粒加脱脂牛奶也特别好喝，而且你看牛奶嘛，大家知道我这个热量这是有多少呢？火龙果更是一个低热量的水果，
0: 对，
1: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鲜艳，很简单，是不是？如果喜欢喝冰的人的话，可以加上两块冰。
0: 对，小胃也能吃能睡也能说啊，陈皮红豆沙也好喝，陈皮红豆沙。
1: 陈皮红豆沙，
0: 嗯，
1: 陈皮你知道吗？也是我的最爱。
0: 嘿，都说脚上了啊！
1: 我平常会把那个陈皮，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单独卖的陈皮，装到那个罐子里的，买回来我就是这样嚼着吃，非常的好吃。然后陈皮红豆沙肯定是浓浓的那个陈皮味道，
0: 嗯，对，
1: 觉得也是好喝。刚才跟大家推荐的绿豆可能有点像，因为绿豆沙和红豆沙的熬煮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0: 对，
1: 哎呀，
0: 谢谢燕子和这个小薇啊，
1: 分享了这个，就是家里就可以简简单单去做的是吗？像刚才说到的绿豆和这个牛奶，
0: 对，
1: 那可以把取一半的绿豆，就你要是觉得还想喝更浓的，你可以再

0: 这个破壁机当中，
1: 嗯，
0: 加上牛奶，加上一点点的冰块，打成这种细腻的绿豆沙。
1: 嗯，对。
0: 牛奶呢不要加太多，不是话它会冲淡这个绿豆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呢，打好绿豆沙，然后倒回锅中和剩下的绿豆沙呢搅拌均匀之后呢。嗯，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太稠了，还可以再稍微的加点牛奶，可以直接的用杯子来喝。
1: 嗯，
0: 就它呢不，你不用用碗喝了，嗯，用碗你好像没有那个仪式感，是不是？我都是放在杯子里头来喝。
1: 嗯，
0: 有时候呢想要稍微冰一下，你可以放到那个冷藏里头稍微的冰一冰。
1: 嗯，
0: 就是减肥的人士真的是解暑又顶饱。
1: 嗯，对，就是，
0: 而且大家可以多做一点，就是冻到冰箱里头拿出来，它就是绿豆冰沙
1: 啊，这一期值得好好的收藏一下啊。
0: 嗯，真的会爱上这个饮品。
1: 对，
0: 它很简单嘛，
1: 嗯，
0: 家里面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很多的饮品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啊，插播一条啊，嗯，这个小微小又说了，红豆煮出的沙放陈皮冰糖再煮一下啊。
0: 嗯，
1: 这些都是心得啊。
0: 哎，
1: 但
0: 是
1: 实
0: 在确实饿了，此刻
1: 我要和大家是要说再见了。你看小微小就跟我说，
0: 嗯，
1: 饿了，确实了，
0: 嗯，
1: 一会儿听我们节目回去开始做啊，上手，绝对能上手。
0: 对对，简单，嗯，简单，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就是夏日呢适合来在家里 DIY 的饮品。
1: 嗯，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互动啊。
0: 嗯，是的，一个小时就很快的就过去了。
1: 对，
0: 那此刻呢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许嵩和黄龄的冰柜，今天依然给大家选择的那种冰冰的歌曲，听到之后就能清凉下来。
1: 嗯，对，再见。

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声音的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下午四点整，城市里的风刚顺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滑下来，街角蜜雪店的第三杯冷饮还绕着袅袅冰气，接送暑假孩子的家长正把电动车钥匙轻轻插进锁孔，而此刻我们的电波里正飘着阿勒泰慢悠悠的云。欢迎你准时锁定这档声音的情书，阅读书页里的风。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代办清单里的 KPI， 不聊炎炎夏日下城市里飞驰而过的车流，我们也不聊手机里跳个不停的消息提示音，我们要跟着李娟的笔一头扎进祖国西北那片被群山稳稳捧着的土地，钻进阿勒泰的角落里，把脚踩进喀乌图松软的泥土，把脸贴向乌鲁古河裹着草香的风，当一个慢悠悠的什么都不用感受

您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刻，盯着屏幕看得眼睛发涩，突然就想把所有的弹窗都关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第一次翻开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日子里。那天我在屋子里的小书房里，指尖刚碰到那本深绿色的封皮，就像触到了喀纳斯湖刚化冻的凉润湖水，整个人唰的一下就静了下来。李娟在自序里写，这些文字是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写下的，那时候她跟着她的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半流动的杂货铺，跟着牧民的羊群南下北上转场，最窘迫的时候连进货款都凑不齐。可他笔下的那些日子却比任何精心修饰的朋友圈都要鲜亮生动。他自己说，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可我总觉得不是土地自己会发光，是那个蹲在雪地里盯着雪兔发呆，对着旷野的风写句子的姑娘，把自己的眼睛里盛着的光全都揉进了字缝里。

很多人知道阿勒泰是因为漫山流金的白桦林，是喀纳斯湖里传说的神秘水怪，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响亮名头。可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旅游攻略里标着红点的打卡点，是你推开门就能撞个满怀的鲜活滚烫的日常风景。他写夏天的天空，天空没有一朵云，偶尔飘来一丝半缕，转眼间就被燃烧殆尽了，化为透明的一股热气，不知消失到了哪里。你闭上眼睛慢慢想，下午四点的阿勒泰，太阳正把最纯粹的蓝往天上扑，连半分杂色都不肯留。你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看久了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变成那点快要被日光烧没的热氢气。他写风，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在城市里，我们触到的风是穿过密集楼群之后被切碎的，裹着汽车尾气味道的风。可阿勒泰的风不一样，它是完完整整从雪山那边跑过来的，撞过白桦树舒展的枝桠，蹭过牧人家圆滚滚的毡房顶，最后轻轻扑到你脸上，裹着青草叶和晒过太阳的牛羊的软和气味。李娟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干干净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所在的城市也刮起了大风。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吹得轻轻晃荡的树，突然就懂得了那种通透的感觉。所有堵在心里的乱糟糟的烦心事，都被这阵风给刮得一干二净，连呼吸都跟着变轻了。

他还写秋天。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地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吧。你看旁人写秋，是落叶飘零，是萧瑟冷清，是欲说还休的天凉好个秋。可李娟写秋是夏天舍不得走，拼了命把脚步放慢，想把所有的余热，所有的浓绿，所有的亮得晃眼的阳光都多留一会儿。阿勒泰的秋天就是这样，白桦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

透亮，可脚下的草还留着深绿，河里的水还带着夏末的暖意。牧民们把夏天的牛羊喂得肥硕健壮，坐在门槛上晒得暖融融的太阳，连时间都懒得往前多走一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自己在写字楼加班到凌晨，翻到书里写到这句话，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辽阔安静，离自然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身边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轩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画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后面有人等着就慌慌张张，他把挑选茶叶这件小事赋予了一种仪式感和对他生活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附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你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转，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李娟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却是

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的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电影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供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可它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它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它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也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0: 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着他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他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觉恩以平实真挚的笔墨记录了1998年到2003年间生活在阿勒泰的日常。书中的文字像一扇通往北疆的窗，推开就能看见草原、河流，听到狗吠、风声，鲜活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活。

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有一段文字我抄在了笔记本里好多年，这段台词也是我的阿勒泰里边一段经典的台词，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读者。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能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就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位读者分享，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大到天天失眠，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阿勒泰的一棵普通小草，每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了。

阿勒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扎根的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单调且艰辛。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忠实写下这片土地的荒芜与温柔、贫瘠与热烈、苍

列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他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爱当下的本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

整膳食结构以维持健康。夏季气温高，人体胃肠功能相对减弱，摄入过于油腻或辛辣的食物容易导致消化不良或肠胃不适，建议日常饮食以清蒸、炖煮、凉拌等烹饪方式为主，选择米粥、面条、豆腐等易于消化的食材。这类食物既能减轻肠胃负担，又能提供必要的能量，帮助身体适应高温环境，避免因不当饮食引发的腹胀或腹泻问题。再有呢，就是人体出汗量增大，水分和电解质加速流失，如果不及时补充，容易引发脱水或中暑。除了直接饮用温开水之外，还可以适量的饮用绿豆汤、淡茶水或含有电解质的饮品。补水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保持体内水分平衡，有助于调节体温，促进新陈代谢，维持皮肤弹性和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再有呢，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蛋白质分解会加速，需要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以修复组织和增强免疫力。推荐食用鱼肉、鸡肉、鸭肉、鸡蛋及豆制品等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质来源。这些食物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不容易产生过多的代谢热，适合夏季用。避免过多的摄入红肉或油炸肉类，以免加重身体散热的负担，引起上火或口干舌燥等不适症状。再有呢，就是需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生冷油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